0: 新风侠在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福州始终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从云端看地的福地营商小程序，到要素保障三加行动的高效落地，市资源规划局以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举措，以重大项目落地、产业转型提速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以高效率保障赋能高质量发展，还入选2025年福建省改革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表扬案例名单。记者日前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看到，工作人员对已上传至福地营商小程序的地块信息进行核对检查。据了解，福地营商小程序主要涵盖了用地推介、云上读地、招商手册、政策文件四大板块。企业家和意向投资者只要登录小程序，就可以轻松实现云端看地，不仅拓展了企业获取出让地块信息的渠道，还能帮助企业提前开展资金测算与方案设计，提升了投资决策的便捷度。截至目前，小程序上线了164幅优质地块，访问量超过22.8万人次。福州新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二部经理蒋潇宇：
1: 要到网站上去关注这些招标公告，才能获得到一些对于我们来说有用的信息。那自从这个福地营商这个小程序上线以后，对于我们开发商前期的策划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收集信息的效率。
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地处工作人员陈木子：
2: 我们对小程序进行了升级，一是上线县区专栏，更新各个县区的土地招商地块；二是又新增筛选功能，企业可以按地块类型进行筛选，实现高效精准的可视化分析。后续我们计划上线海域海岛招商模块，进一步盘活海域海岛资源。
0: 近年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着力深化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扭住土地要素，坚持规划引领，强化资源保障，深入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通过总体统筹加精细布局、综合施策加重点保障、协同服务交高效审批三个方面，推动资源要素更快更优配置。2025年，全市新批用地1.76万亩，温福铁路先行用地报批创下全省最快速度，新批用海38.45万亩，占到“十四五”期间总面积的75%。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地处工作人员陈木子：
2: 我们始终把企业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在资源规划的每个审批环节都力求快准时。未来我们将深化要素保障三加服务，让企业拿地更省心，开工更顺畅，让每一寸土地都长出生产力，让每一项政策都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助力福州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
0: 新风资讯，昨天上午，福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有关情况。据了解，福州公安经侦部门聚焦经济金融风险源头治理，围绕经济运行主体要素，搭建完善经济金融风险大模型，针对突出典型重大经济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全景剖析，研提数字化治理策略，累计搭建各类模型20余个，筛查出一批突出风险隐患点和数据，切实提升我市经济金融风险预知、预警、预处能力。福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政委林振华：
3: 2025年以来，全市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0余人，涉案金额、打击力度、收尾效果均创近年新高。

0: 据介绍，福州公安经侦部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经济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但经济犯罪手段不断迭代升级，呈现出更加隐蔽化、链条化、跨地域化的新特点，部分领域风险仍然突出。为此，福州警方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和企业，
1: 警醒虚拟货币投资陷阱，切勿轻信高收益、稳赚不赔的虚拟货币理财项目。企业要加强内部合规管理，定期开展数字体检，防范内部腐败和商业贿赂风险。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人，要警惕以黄金投资、养老项目、绿色能源等为名的非法集资活动，不轻信高息承诺。发现异常，及时向福州公安经侦部门反映。
2: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诉求。大叔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3: 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骑马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骑马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记分周期当中有记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0: 微信网友海带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父母一方是鼓楼区的集体户，另外一方和孩子都是贵州户口，孩子今年可以在鼓楼区上学吗？要如何操作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4: 他有两种做法，一要么就把孩子户口迁跟他妈，他妈不是这边集体户吗？户口迁过来，这种是一种入学方法。还有一个呢，如果孩子户口不迁，他就是孩子的父亲要在鼓楼区要办居住证，这样同意了，他也是可以入学的。
0: 微信网友黄先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买了商住两用的房子，但是不属于住宅类，办证要多少钱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5: 办证主要就是交登记费和税费，两个这个费用。那登记费，非住宅类的就是550。
6: 550。
5: 就是一件550，然后税费具体是以税务部门的那个测算为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延迟退休、社保退休办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在中国纺织工业版图中，福州的地位举足轻重。这里不仅有长乐区纺织功能性新材料产业国家级集群，还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锦纶民用丝、精编花边面料、化纤混纺纱生产基地，培育出恒生和仙、永荣锦江、长源纺织等一批世界级龙头企业。长乐还获评中国纺织

0: 产业基地、全国超千亿产值纺织产业集群地区等称号。然而，规模之上如何实现更好跃升？近年来，福州坚持五全招商机制，推动纺织这条千亿级特色产业链持续迈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推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化是重要一环。在永泰首个 5G 加智能纺织项目盛源纺织智能制造产业园，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依托行业最先进的纺织设备与 5G 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无缝对接，车间已实现关键工序全自动，24小时不间断无人生产。据了解，早在2022年谋划新项目的时候，公司就曾考察多个城市，最终还是选择落地永泰。这个决定并非凭空而来，项目从签约到落地仅用时五个月，政府还成立专门指挥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一年左右，首个生产车间便成功投产，推进速度远超预期。截至目前，项目已投产三个车间，预计年底还将投产一个新车间和仓库。福建盛源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志新：
1: 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持续推进绿色生产和智能制造，壮大产业链，进一步提升永泰县纺织产业品牌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0: 在智能化破题的同时，高端化转型也同步发力。今年四月，位于连江的福建锦城高科实业有限公司三期年产11万吨数字化高性能纺织新材料扩展项目正式投产，其生产的高性能纺织产品成为高端服装、产业用纺织品的核心原料，客户遍及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广西、贵州等地。福建锦城高科实业有限公司行政主管王海霄：
2: 我们三期项目投产后，有效地提升产能，推动产品的高端化升级。后续公司将重点研发超细氮、再生环保、抗菌阻燃等功能性锦纶纤维。
0: 招商引资不仅是把企业引进来落下去，更要扶上马送一程。放眼整个福州，纺织产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的转型之势正依托一个个具体项目蔚然成片。福建金源纺织的 5G 智慧工厂实现机台利用率提升 22%， 所需人力大幅缩减。东龙针纺依托 5G 加 AI 视觉识别瑕疵检测技术，质检效率提升10倍以上。永荣锦江借助 5G 加智能温控系统，单位产品能耗降低 4.8%。 如今福州已形成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涵盖化纤、棉纺、针织、精编三大核心板块，长乐、福清、连江、永泰等区域多点开花，形成高度集聚的产业生态，展现出强劲的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力。接下来来关注教育方面的信息。教育部日前公布关于部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申请核心变更事项的批复结果。天津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办学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本科学历教育正式获批，标志着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目前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福州已正式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今年启动首届招生，每年招生本科生120人。福建省为重点招生省份，其招生工作也已正式启动。作为我国首个智能方向的医工交叉本科专业，天津大学创立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连续3年位列 A 加第一名，在脑机交互、临床康复等领域科研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英国利物浦大学在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相

0: 有盛誉。2026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生命科学与医学位列全球第68位。天津大学校长助理、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院长黄辉。
1: 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这一成果的取得离不开福建省福州市长期以来对天津大学在农办学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也为天津大学服务区域发展、深化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学生培养方面，该专业实行了学业加行业双导师制，汇聚院士领衔的国家级人才和六部大学一流师资，并联动行业领军力量，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着力培养未来医工交叉领域的复合型领军人才。该专业培养方案依托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培养框架，专业课由两校共同开设，引入两校质量保障体系。天津大学校长助理、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院长黄辉。
1: 学生全程在福州培养，同时拥有公费赴英实践的机会，毕业后可获得与天津大学校本部完全一致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英国利物浦大学荣誉学士学位证书。我们热诚欢迎广大青年学子报考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福州。
0: 接下来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开开心心去郊游，回来双腿却长满红疹，痒得让人直抓狂，以为是蚊子咬的，花露水涂了一遍又一遍，结果越涂越肿，越挠越痒。那么这些红疹到底是什么呢？真凶是不是蚊子呢？我们来听听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彤是怎么说的。
2: 这些看起来有点像普通的蚊子包，学名是虫咬皮炎，也叫丘疹性荨麻疹。因为草丛、树荫、水边藏着螨虫、螨、臭虫这些小昆虫，它们叮咬的时候会注入含过敏原的唾液，人体免疫系统释放阻胺，皮肤上会呈现红色的丘疱疹，就是丘疹顶端会有一个小水泡。很多人被咬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挠抓，越抓越痒，涂抹花露水或者含有酒精刺激性成分的反而会加重红肿，不当的处理方式甚至会导致感染留疤。正确的处理分成几步，第一个，用冷毛巾或者冰袋冷敷10到15分钟，可以快速消肿止痒。第二，外用芦甘石洗剂。第三，不抓不挤不刺激，避免破损感染。如果疹子持续数天不消退，越抓越肿，瘙痒难忍，或者伤口开始化脓感染，出现发热头晕，一定要及时就医。想要减少虫咬皮炎的发生，出门可以穿浅色的长袖长裤，扎紧裤脚，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离草丛水边远一点，回家后尽快洗澡换衣。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比如说这个转移啊、延迟退休啊，还有这个退休办理等等方面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 C1 驾照，2024年四月恢复 B2 驾照。现在想再增驾 B1，能够直接增吗？
0: 异地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呢？
6: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

0: 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0: 取得标准价2年以上，所以他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进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从善如此的问题啊。2025年12月份转业持有部队的 B2 驾驶证，现在呢是转业待安置，开不了转业的证明，也开不了退出现役的证明，只能够开的是转业待安置证明。请问可以换地方的驾照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0: 我们的规定是属于退役的，他需要提供一个部队核发的一个复员转业或者退伍证明，他出具的这个转业待安置证明上面能够体现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话，是可以申请的，可以申请对应准驾的车型，也是可以申请 B2 的，要参加一个科目一的考试，3的考试，如果有驾照的话就没有办法做这个部队的申领了，因为它这是属于一个初次申领的业务啊。
2: 微信网友大叔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0: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领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1: 再来看一下郑姐的问题啊。 B2 驾照满3年可以同时增 A1 和 A2D3 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3: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就是退休年龄嘛，就是按原定50。
1: 好，更多的这种问题呢，在稍后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两种情况之一，
4: 先锋资讯，
2: 福州台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
1: 今年的招商月暨海交会精心设计了2+5+N系列的活动框架。二，即举办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第28届海交会开幕式。五，即侨商、央国企、外企、台企、民企等5个招商的主题活动。N 即12个县市区的优势产业专场招商活动，以及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 N 场的招商和对台交流的活动。大会的现场还将设置经贸产业合作推介和服务体验空间，规划面积4万平方米，包括10个的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5个的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届时362家的两岸企业将会参与到推介和交流当中。
2: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招商业暨海交会将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两岸融合发展等核心议题，举办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将首次在海交会期间举办两岸融合发展主题学术会议。福建省台办副主任钟志刚：
5: 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台湾工业总会联合主办，将发布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打造两岸工业界高级别的交流合作平台。2026两岸碳中和大会聚焦绿色低碳转型，搭建两岸双碳领域学术与产业合作平台。同时，第7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旨在激活两岸民间与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促进两岸优秀人才互学互鉴。
1: 据了解呢，截至到5月13号，已有70多家的岛内工商团体，还有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企500强代表和重要台侨外等客商超1000名确认参会。大会已对接招商项目线索260项，其中88个项目包含台资项目14个，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0: 近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包括优化票务优惠政策，强化乘车秩序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违规处理。
1: 近年来，福州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目前已开通运营线路六条，运营的总里程达到了205.7公里，轨道交通成为了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方式。
0: 为适应线网扩张之后的乘客出行行程和换乘要求，此次修订不再对乘车时限进行具体约定，由运营单位根据线网规模确定并公布。
1: 此次修订解除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相应调整为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身高1.3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
0: 放宽携带行李的购票要求，结合实际运营，携带重量在20公斤至30公斤，或者是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在1.4米至1.6米的物品，不再要求购买与乘客车资等额的车票。
1: 此次修订还明确禁止占座，禁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禁止吸烟含电子烟，禁止在列车内进食还有呢，乘客有冒用他人证件、伪造证件乘车等行为3次以上的，可以纳入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0: 近日，东南汽车城内连通青口、祥迁、上干三镇的交通大动脉东南汽车城大道工程，特别是荣泰酒店至大邑小学段是全面动建了。项目力争今年底完成道路右幅拓宽段施工，实现一阶段交通导改，计划于2029年3月全线建成投用。
1: 项目地处三镇核心联动区域，路线全长6.9公里，起于荣泰酒店路口，下穿福银金台高速公路，与规划福州至福清快轨 S1 线共线，终点至大邑小学。项目总工期36个月，总投资约10.79亿元，是该片区近年来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综合性最强的主干道升级改造工程。
0: 项目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红线宽50米，采用主道双向六车道加辅道双向两车道的布局，设计时速40公里。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如何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呢？
0: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6: 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2: 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嘛。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

0: 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她的前夫再婚之后呢，又离异了。现在她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呢是她前夫单独所有的。现在爷爷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爷爷呢，委托她要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呢是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2: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1: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2: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1: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人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将有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延迟退休、社保退休办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间，再去高音响。
1: 那今年出事，北京的地震。

0: 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林林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

0: B， 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9点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延迟退休，还有社保退休办理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呢？
10: 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9: 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鹏哥的诉求。鹏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长期使用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

0: 剂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似风若雨的问题啊，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方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2: 微信网友西西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0: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起飞的问题啊，青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慢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去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这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两个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3: 先锋侠在线，
2: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地震突然来袭，您会怎么做呢？当感觉到地面开始晃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跑，可这个本能动作恰恰可能是致命的错误。面对地震，要怎么做才能够尽可能提高生存几率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州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处的工作人员陈淑桦怎么说。
4: 地震你可能会觉得离我们很远，但其实我国每年发生的五级以上地震就有几十次，你永远不会知道震动会在哪一刻突然降临，万一遭遇地震是先跑还是先躲，哪里才是生存几率最大的避难所。今天就教大家一套地震必备的保命小连招。首先记住一个铁律，地震发生时不要想都不想就往外冲，尤其是在高层建筑。真实案例中造成伤亡的元凶不是震动本身，而是掉落的外墙砖、玻璃幕墙、楼道杂物等等，在震动时跑路反而更容易被倒塌坠落的重物砸中。正确做法是先就近躲避，利用身边的坚固设施保护自己，等震感明显减弱或停止后再快速通过楼梯撤离。记住千万不要坐电梯，地震时电梯受损后可能断电变形把人困在里面。在室内要怎么躲？记住这三个动作。一、伏地，立即蹲下或趴下，降低重心，防止被晃倒。二、遮挡，迅速躲到坚固的桌子、床、工作台下方。三、抓牢，一只手抓住桌腿或固定物，防止被震移动，另一只手继续护住后脑勺。身边没有桌子怎么办？别慌，我们可以用几个动作来代替。一、躲在坚固的沙发侧面。二、躲在承重墙的墙角。用书包抱着文件夹等物品护住头部，当震动过去就是时候撤离了，这时候不要慢慢走，要快速有序的撤离，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推挤踩踏，所以动作要果断。撤离时记住三要素，护头、弯腰、走楼梯，如果手里有包或书可以

0: 顶在头上，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撤离后不要在楼下逗留，更不要回去拿手机、钱包，再贵重的财物也不能跟生命相比。前面说的都是能够自主逃生的情况，万一被困在废墟或房间，又该如何自救呢？这时你可能会感到慌张绝望，但首先要控制情绪，冷静下来，不要大声哭喊、拼命刨挖，因为那样会耗尽体力和氧气，也不要用力挣脱被卡的肢体，避免伤处扩大。被困并非绝境，此时你要做的是这三件事：一、用衣物捂住口鼻防尘；二、用硬物敲击管道、墙壁发信号，这样声音传得更远，穿透力更强，更容易被外界捕捉到；三、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如果地震时你刚好在户外，相对来说确实更安全，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这时要迅速跑到开阔的空地，采用蹲姿或趴姿等待救援。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下几个地方不要逗留：一、远离高楼、天桥、电线杆，避开高空坠物；二、远离山脚和悬崖边，防止滑坡和落石；三、远离河岸和海边，警惕海啸或水位上涨。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受伤被困，或者出现火灾、燃气泄漏等次生灾害，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拨打119、120。如果通信中断，不要反复拨号，试着发短信或使用微信等网络途径。最后想告诉大家的是，地震不可预测，但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地震应急包，放在门口或床下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物品清单都给您列好了。每人每天3升水，备2到3天的量，压缩饼干、能量棒、罐头、手电筒、口哨、多功能刀、充电宝、口罩、手套、防尘眼镜、身份证复印件、现金、家人联系卡。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有效的避险是通过平时的每一次演练，熟悉最安全的角落，知道安全出口的位置，会利用身边的工具。地震不来，我们不慌；地震真来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敬畏自然，不存侥幸，才会临危不乱，安全相伴。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退休人员过世，社保后续的手续在哪里办呢？
0: 连续缴纳职工社保和灵活就业的社保，名下有营业执照，能不能50岁退休呢？
6: 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那么此刻我们要连线的政务专家是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宏磊。宏磊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叫做凡人凡心兵哥啊。他说这个退休人员过世，社保后续的手续要到哪里办呢？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
2: 你好，就是如果您的亲属是在我们福州市社保中心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是享受我们市本级的养老待遇的职工，那么我们的养老保险它是属于省级统筹的嘛，需要办理一次性待遇支付，需要提供以下三个材料。第一个材料呢是死亡证明，第二个材料是汇入死者养老账户的提供死亡人员的养老金存折，就是继承人的存折，然后第三个是申请人的一个身份证，然后如果材料齐全的话是可以直接来我们的窗口去取号办理手续的，也可以在福州窗或者易福州闽政通 APP 上做一个线上的预约。
0: 就是不管预不预约，就是
2: 对账窗口可以直接取号。
0: 对对对对，那如果你不放心，担心当天的人太多，可以通过比如说福州窗啊这些窗口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对吧？
2: 对的。
0: 好
1: 嘞，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存折是不是就是原来领取养老金的那个银行存折？
2: 是的，是的。
1: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查尔斯顿的问题哈，他说他是福建的1978年1月份出生的女性，之前呢交的是职工社保，那并且是有连续5年的这个工人身份的，那后面呢交的是灵活就业，交了15年，他说这个加起来20年的话应该是要有年份了，够了。那他现在名下是有个营业执照，能不能50岁退呢？按他这种情况，
2: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去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我们现在就是能够明确的一个点哈，就是如果他是法人身份，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1: 好，
0: 他如果不是法人，只是和比如其他朋友一起合开了一个小店，那这种他可以按照工人身份退吗？
2: 他就是如果比方说他到时候岗位报备，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求说退休前5年，那个退休前他的这个界定就是不是说你要45到50这5年嘛，就是现行的政策是只要你在退休之前的50岁之前，你反正有一段是连续5年，而且是以工人的身份，去就业的，然后参保缴费的。那我们目前的执行的口径是可以按照工人身份，就是后续如果有新政策的话，那要按新政策执行。我只能说，因为他7、8年的话，问的也会稍微就是说会也会早一点吧，因为他这个7、8年好像也没那么快，我看。
1: 哎呦，
0: 是。
2: 对，50周岁的话，他7、8年的一月2029啊，2029提前嘛。提前到50嘛，那也没有那么快，还有1、2年，他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我们按最新政策执行。而且就是如果他就是对自己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是不确认的话，我们现在也开通了线上的一个查询服务渠道，而且是有5个渠道可以查的。
1: 哦，
0: 这么多吗？
2: 对，5个渠道，很多的。就是第一个渠道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一个官方网站，然后第二个渠道是我们也是网址，就是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然后第三个就是全国人社的政务平台，然后第四个那就是我们平常支付宝里面我们不是有那种电子社保卡嘛，对，然后第五个就是大家很多人办转移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个掌上12333 APP， 然后这个现在12333 APP 也可以查。所以他其实对于他比方说7、8年的女性，我要什么时候办退休，包括很多群众就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线上啊 就是绑定到你个人的那个社保信息，你都可以查询，都知道自己要什么时候退休，然后最早弹性提前几年，现在就是说我们智能化了嘛，就是你也可以去查询了解，会更方便一些。
0: 好嘞好嘞，
1: 明白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叫做悠然的朋友哈，他说开始以失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之后呢都是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说这种情况可以认定工人身份退休吗？
2: 我们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

0: 窗口那边审核他的档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
1: 嗯，
0: 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湿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就灵活就业缴社保，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但是具体要以窗口那边审核档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然后50周岁生日当月，我又觉得压力很大，就是万一我没有50周岁是不是？然后这种情况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档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因为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档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档案显示的为准啊。
1: 现在是他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是在我们工作日过去窗口查询都可以，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退休那年或者说退休那个月才再去查询，对吧？
0: 哦，你现在就是如果要求预审的话也是可以啊，然后你也可以去问咨询台，因为我们这边也有咨询台，就是可以咨询的，挂咨询号也可以，就是让工作人员帮你先大概看一下，就是你这样心中有个数嘛。
1: 咨询号方便说一下吗？
0: 咨询号没有什么那种方式啊，就是你线下窗口挂号。
1: 哦，线下窗口挂号，
0: 不是
1: 打电话啊。
0: 然后窗口不是你上面可以预约，然后你去挂咨询号就可以了。
1: 了解了，了解了。好的，
2: 好，再来看一下诺雪的问题。他是1995年的时候参加的工作，国企20年，然后呢再加上灵活就业10年，那今年8月份办理的退休，准备要在今年8月份办退休哈。那这种情况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提前多久去申请就可以呢？
0: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办退休比较重要的一件事。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要原件，然后要1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彩色或者黑白，是彩色黑白都是可以的。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他这个档案是要通过，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预审的，是要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你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嘛。然后第7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8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9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
1: 这个材料就是听起来还是蛮多的，就是就是以我们的这个听觉来看，可能记不住这所有的这个信息。咱们有没有这个可以网上查询的这个材料清单？
0: 有的，我们有渠道。就是我们福建省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去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
1: 省网上办事大厅。
0: 对，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像他这个是正常退休，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你去搜索，你就或者你不懂得搜，你就搜退休嘛，职工退休，
1: 没错，
0: 它就会跳出来，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然后如果就是你实在不放心，比方说你担心省网上的你有一些看不懂嘛，你也可以打那个就是0591-12345，然后转福州市社保中心，然后工作人员会把那个需要办理的材料，他会通过就是那种短信的那个形式啊，
1: 我
0: 知道了，他到时候会受理，然后都会发给你。
1: 嗯，
0: 对，你这样子就更有数。
1: 就是直接打12345转社保，然后就是提出你的问题，我们工作人员会把这个材料清单以短信的方式线下发给你，对吧？
0: 对，没错。
1: OK，OK， 好嘞，
2: 好，
1: 谢谢洪磊今天解答了这么多听众和网友的诉求，您辛苦了，
2: 谢谢。
0: 好，
1: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肖阳，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2到27度，明天小雨转多云，气温22到26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资源规划局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家行动，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3: 吴贤德赴闽后县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
2: 福州市召开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新闻发布会；
3: 福州修订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禁止占座，禁止外放声音，取消携带免票儿童数量限制；
2: 西湖水下换肤工程完成，多举措构建水生态系统。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全面深化改革浪潮中，福州始终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从云端看地的福地营商小程序，到要素保障三家行动的高效落地，市资源规划局以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举措，为重大项目落地、产业转型提速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家行动，以高效率保障赋能高质量发展，还入选2025年福建省改革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表扬案例名单。记者日前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看到，工作人员对已上传的福地营商小程序的地块信息进行校对检查。据了解，福地营商小程序主要涵盖用地推介、云上读地、招商手册、政策文件四大板块。企业家和意向投资者只需要登录小程序，就可以实现云端看地。不仅拓展了企业获取出让地块信息的渠道，还能帮助企业提前开展资金测算与方案设计，提升了投资决策的便捷度。截至目前，小程序上线了164幅优质地块，访问量超过22.8万人次。福州新融城市建设发展有

0: 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二部经理蒋潇宇。
1: 原来要到网站上去关注这些招标公告，才能获得到一些对于我们来说有用的信息。那自从这个福利营商这个小程序上线以后，对于我们开发商前期的策划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收集信息的效率。
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地处工作人员陈木子。
2: 我们对小程序进行了升级，一是上线县区

0: 新各个县区的土地招商地块，26新增筛选功能，企业可以按地块类型进行筛选，实现高效精准的可视化分析。后续我们计划上线海域海岛招商模块，并步盘活海域海岛资源。
1: 近年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着力深化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扭住土地要素，坚持规划引领，强化资源保障，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通过总体统筹加精细布局，综合施策加重点保障，协同服务加高效审批三个方面，推动资源要素更快更优配置。2025年，全市新批用地1.76万亩，温抚铁路先行用地报批创下全省最快速度。新批用海38.45万亩，占到“十四五”期间总面积的75%。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地处工作人员陈木子。
0: 我们始终把企业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在资源规划的每个审批环节都力求快准时。未来我们将深化要素保障三加服务，让企业拿地更省心，开工更顺畅，让每一寸土地都长出生产力，让每一项政策都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助力福州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13号，市长吴贤德带队赴闽后县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调研西源溪流域整治提升工作，并指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治水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努力把福州这座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福州市和福州新区领导赵明正由新参加，请听报道。西源溪是闽江下游南港重要支流，也是大学城片区重要生态水系与防洪屏障。吴贤德一行来到这里，仔细查看广贤桥断面、大学城管网入河排口、西源公路污水处理设施，详细了解西源溪水质、周边污染源整治、管网排口整治及污水处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暑假等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高效雨污分流与管网改造，强化水质监测监督，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为广大师生营造干净整洁的工作学习环境。调研中，吴贤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西源溪流域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创造性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调快结合、齐抓共治的治水方针，亲自推动内河综合整治等工作，为我们创造了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刻把握险绩与前绩的辩证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高标准推进西源溪流域整治，共同绘就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要坚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按照近中远期规划推进西源溪水质提升和大学城片区水环境治理，强化软硬件管理，配强专业队伍力量，完善联排联调机制，加快构建前端源头管控、终端管网改造、末端污水处理三位一体治理体系，以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动任务落实。要形成工作合力，坚持省市县三级联动，落细落实属地部门高效责任，积极争取省教育厅、水利厅等省直部门的支持与指导，进一步发挥国企专业能力和技术优势，用好用足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共同守护好大学城的生态底色。
1: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卓群13号会见福建省奥区政协委员联谊会薪火相传寻根团访问团，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李文慎参加会见。刘卓群转达了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对澳门闽籍乡亲的问候，并介绍了福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 他说，福建省澳区政协委员联谊会是闽籍乡亲在澳门的坚强爱国爱澳力量，希望联谊会继续发挥政协委员独特优势，勇当福州高质量发展的合伙人，乐为融澳合作的牵线者，持续带动更多优质海外企业项目

0: 资金落地福州，善作福州形象的宣传员，积极向海外宣传推介有福之州。福建省奥区政协委员联谊会会长施仁伟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联谊会换届后首次来蓉共谋发展良机，将一如既往发挥闽澳交流桥梁纽带作用，推动福州与澳门文旅融合、青年交流、经贸合作等领域深化联动，以实际行动服务家乡发展。
1: 权威发布。
2: 昨天上午，福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有关情况。据了解，福州公安经侦部门聚焦经济金融风险源头治理，围绕经济运行主体要素，搭建完善经济金融风险大模型，针对突出典型重大经济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全景解剖，研提数字化治理策略，累计搭建各类模型二十余个，筛查出一批突出风险隐患点和数据，切实提升我市经济金融风险预知预警预处能力。福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政委林振华：
3: 2025年以来，全市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0余人，涉案金额、打击力度、收尾效果均创近年新高。
2: 据了解，福州公安经侦部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经济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但经济犯罪手段不断迭代升级，呈现出更加隐蔽化、链条化、跨地域化的新特点，部分领域风险仍然突出。为此，福州警方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和企业，
3: 警醒虚拟货币投资陷阱，切勿轻信高收益、稳赚不赔的虚拟货币理财项目。企业要加强内部合规管理，定期开展数字体检，防范内部腐败和商业贿赂风险。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人，要警惕以黄金投资、养老项目、绿色能源等为名的非法集资活动，不轻信高息承诺。化险一场，及时向福州公安经侦部门反映。
0: 市交通运输局今日修订的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包括优化票务优惠政策，强化乘车秩序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违规处理。为适应线网扩张后的乘客出行行程和换乘需求，此次修订不再对乘车时限进行具体约定，由运营单位根据线网规模确定并公布。此次修订解除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相应调整为成年乘客可免费带领身高 1.3 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放宽携带行李的购票要求，结合运营实际，携带重量在20公斤至30公斤或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在 1.4 米至 1.6 米的物品，不再要求购买与乘客车资等额的车票。此次修订还明确禁止占座、禁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禁止吸烟含电子烟、禁止在列车内进食、婴儿病人除外。乘客有冒用他人证件、伪造证件乘车等行为三次以上的，可纳入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1: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
2: 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其中5月22号上午将举办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开幕式。本届海交会将紧扣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主题，精心策划组织一场开幕式、6场产业对接会、6场特色交流活动，全面拓展两岸经贸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新模式。目前已吸引岛内70多家工商团体、两岸超千名台商台胞报名参与。参会台湾工商团体数和台胞人数均超往届，充分体现台湾民间想交流、求发展、促融合的迫切心声。活动规模、举办场次、覆盖行业均创历史新高，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形式更加务实创新。海交会期间还将发布福州打造福州马祖同城生活圈先行

0: 今天是第三批政策，持续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体系。同时，在中心主题成果发布区，海交会将展示全省促进两岸融合发展阶段性成果。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教育部日前公布关于部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申请核心变更事项的批复结果。天津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举办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本科学历教育正式获批，标志着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目前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福州已正式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今年启动首届招生，每年招收本科生120人，福建省为重点招生省份，其招生工作已正式启动。作为我国首个智能方向的医工交叉本科专业，天津大学创立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连续3年位列 A 加第一名，在脑机交互、临床康复等领域科研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英国利物浦大学在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享有盛誉，2026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生命学科与医学位列全球第68位。天津大学校长助理、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院长黄辉：
2: 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这一成果的取得离不开福建省福州市长期以来对天津大学在农办学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也为天津大学服务区域发展、深化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在学生培养方面，该专业实行学业加行业双导师制，汇聚院士领衔的国家级人才及利物浦大学一流师资，并联动行业领军力量，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着力培养未来医工交叉领域的复合型领军人才。该专业培养方案依托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培养框架，专业课由两校共同开设，引入两校质量保障体系。天津大学校长助理、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院长黄辉：
2: 学生全程在福州培养，同时拥有公费赴英实践的机会，毕业后可获得与天津大学校本部完全一致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英国利物浦大学荣誉学士学位证书。我们热诚欢迎广大青年学子报考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福州。
0: 作为西湖片区初雨控制及水环境提升工程二期项目的核心内容，西湖水生态系统构建迎来新节点。约11万平方米湖体的水下换肤工程目前全面完成，聚焦会呼吸、能自净、有韧性的水质加法，生态控鱼、底质优化改良、水草种植等作业也在西湖核心水域铺开，首轮水生植物种植预计下月完成。据了解，此次清淤采用筛米流沙底泥洗脱技术，该技术通过洗脱舱固定作业区域，利用物理扰动让大颗粒无机沙粒与小颗粒有机污染物分离，前者经重力沉降回铺湖床，成为湖体生物的生态基座，后者经蓄凝沉淀转移至岸上，分离后的清水则回补西湖，这样的绿色换肤效率更高，也更加生态。据了解，这场生态治理将实现两大目标，在非台风暴雨期、非污染突发的正常情况下，西湖水体透明度可提升至1.2米，水质持续改善，构建以沉水植物为核心的稳定水生态系统，实现沉水植物占比75%以上，植物品种达5种及以上。同时搭配适宜水生动物，让西湖会呼吸、能自净，尽情展现古典诗意与生态画卷。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水部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13号全新升级启用，中心实行24小时全天候运行机制，创新打造一河三区四中心融合工作模式，以街道综治

0: 中心为核心，整合12345热线中心、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中心、公安政务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四大平台，构建起集隐患排查、矛盾化解、治安防控、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层治理阵地。所谓三区，即引导受理区、多元化解区和指挥调度区。引导受理区是服务起点，前来反映诉求的群众都会得到接待，快速判断受理渠道。前台还同步畅通12345热线。多元化解区分为物业站、安全生产、综合执法、一线处置等窗口，专门处理复杂纠纷。指挥调度区是综治中心的智慧大脑，承担着实时监测、分析研判、跟踪督办等核心职能。
1: 福州的无边海带苗近日在辽宁大连示范养殖成功。连日来，辽宁大连旅顺口龙王塘海带养殖区与百兰子海带养殖区采收正酣，当地渔民驾驶着渔船往来穿梭，将成熟的无边海带打捞上船，并有序转运至码头，准备送往加工厂进行深加工处理。据了解，这批无边海带采取海带母体精选、配子体杂交的育苗新技术联合培育而成。无边海带幼苗于去年十月在辽宁大连下海分苗养殖，历经七个多月的生长，当前亩产量较近年广泛养殖的普通海带增产25%以上。从初加工环节估算，成品产出率预计能提升15%至25%，其经济效益将大幅提高。目前无边海带已被福建省海洋渔业局列为水产养殖选育系，在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沿海多地开展示范养殖。
0: 如今在福州永泰东阳乡的田间地头，一场别样的农业品质革命正在悄然上演。当地种植户以精细化田间管理为抓手，推行检查提质、优产增效的种植理念。走进东阳乡东阳村韭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200亩连片的土地平坦规整，农户们有序开展韭菜的移栽作业，每一道工序都精细到位。这项特色的碱液种植技术让营养的充分集中供给根系，培育出韭菜新叶鲜嫩肥厚，品相出众。此外，该基地主动革新了种植采收模式，将传统一年15到18茬的采收频次科学调整为每年8到10茬，给韭菜留出充足的生长周期。虽然检查后基地总体的总产量略有回落，但韭菜的口感品质大幅提升，成为了现代农业向品质要效益的生动实践。
2: 每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位于福州马尾的福州凯龙菜市71家商户近日已全部完成新规电子计价秤的更换工作，该市场也成为全市首个全面启用新规电子计价秤的集贸市场，真正让缺斤短两无处遁形。
0: 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日前在西兰乡后路村开工，工程主要服务于西兰、飞竹、霍口三个乡镇的集镇及沿线16个村，建设工期为12个月。
1: 根据福州气象部门预报，福州本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局地雨势猛。5月15号，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5月16号至19号，多云到阴为主，局部仍有阵雨，湿度偏高，湿凉体感持续。
0: 眼下鼓山迎来了木油桐花的最佳观赏期，花期将持续至5月底，这里正被一场浪漫的初夏飞雪悄然覆盖。放眼山野，一束束木油桐花竞相绽放，洁白的花朵缀满枝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赏花。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凯峰、静林，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

0: 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11:00，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间12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上下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市资源规划局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吴先德赴闽后县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福州市召开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新闻发布会。福州修订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禁止占座，禁止外放声音，取消携带免票儿童数量限制。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在全面深化改革浪潮中，福州始终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从云端看地的福地营商小程序，到要素保障三加行动的高效落地，市资源规划局以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举措，为重大项目落地、产业转型提速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以高效率保障赋能高质量发展，还入选2025年福建省改革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表扬案例名单。记者日前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看到，工作人员对已上传至福地营商小程序的地块信息进行核对检查。据了解，福地营商小程序主要涵盖了用地推介、云上独地、招商手册、政策文件四大板块。企业家和意向投资者只要登录小程序，就可轻松实现云端看地。不仅拓展了企业获取出让地块信息的渠道，还能帮助企业提前开展资金测算与方案设计，提升了投资决策的便捷度。截至目前，小程序上线了164幅优质地块，访问量超过22.8万人次。福州新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二部经理蒋潇宇：
3: 原来要到网站上去关注这些招标公告，才能获得到一些对于我们来说有用的信息。那自从这个福地营商这个小程序上线以后，对于我们开发商前期的策划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收集信息的效率。
2: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地处工作人员陈木子：
4: 我们对小程序进行了升级，一是上线县区专栏，更新各个县区的土地招商地块；二是新增筛选功能，企业可以按地块类型进行筛选，实现高效精准的可视化分析。后续我们计划上线海域海岛招商模块，进一步盘活海域海岛资源。
2: 近年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着力深化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扭住土地要素，坚持规划引领，强化资源保障，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通过总体统筹加精细布局，综合施策。

0: 加重点保障、协同服务加高效审批三个方面，推动资源要素更快更优配置。2025年，全市新批用地1.76万亩，温福铁路先行用地报批，创下全省最快速度。新批用海38.45万亩，占到“十四五”期间总面积的75%。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地处工作人员陈木子。
1: 我们始终把企业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在资源规划的每个审批环节都力求快准时。未来我们将深化要素保障三家服务，让企业拿地更省心，开工更顺畅，让每一寸土地都长出生产力，让每一项政策都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助力福州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
0: 13号，市长吴先德带队赴闽后县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调研溪源溪流域整治提升工作，并指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治水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努力把福州这座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福州市和福州新区领导赵明正由新参加，请听报道。
2: 溪源溪是闽江下游南港重要支流，也是大学城片区重要生态水系与防洪屏障。吴贤德一行来到这里，仔细查看广贤桥断面、大学城管网入河排口、溪源公路污水处理设施，详细了解溪源溪水质、周边污染源整治、管网排口整治及污水处理等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暑假等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高效雨污分流与管网改造，强化水质监测监督，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为广大师生营造干净整洁的工作学习环境。调研中，吴贤德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溪源溪流域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创造性提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调快结合、齐抓共治的治水方针，亲自推动内河综合整治等工作，为我们创造了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刻把握险绩与前绩的辩证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高标准推进溪源溪流域整治，共同绘就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要坚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按照近中远期规划推进溪源溪水质提升和大学城片区水环境治理，强化软硬件管理，配强专业队伍力量，完善联排联调机制，加快构建前端源头管控、终端管网改造、末端污水处理三位一体治理体系，以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动任务落实。要形成工作合力，坚持省市县三级联动，落细落实属地部门高效责任，积极争取省教育厅、水利厅等省直部门的支持与指导，进一步发挥国企专业能力和技术优势，用好用足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共同守护好大学城的生态底色。
0: 昨天上午，福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有关情况。据了解，福州公安经侦部门聚焦经济金融风险源头治理，围绕经济运行主体要素，搭建完善经济金融风险大模型，针对突出典型重大经济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全景解剖，研提数字化治理策略，累计搭建各类模型20余个，筛查出一批突出风险隐患点和数据，切实提升我市经济金融风险预知、预警、预处能力。福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政委林振华。
3: 2025年以来，全市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0余人，涉案金额、打击力度、收尾效果均创近年新高。
0: 据了解，福州公安经侦部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经济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但经济犯罪手段不断迭代升级，呈现出更加隐蔽化、链条化、跨地域化的新特点，部分领域风险仍然突出。为此，福州警方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和企业，
3: 警醒虚拟货币投资陷阱，切勿轻信高收益、稳赚不赔的虚拟货币理财项目，企业要加强内部合规管理，

0: 定期开展事实体检，防范内部腐败和商业贿赂风险。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人，要警惕以黄金投资、养老项目、绿色能源等为名的非法集资活动，不轻信高级承诺，发现异常及时向呼召公安、经侦部门反映。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市交通运输局近日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包括优化票务优惠政策、强化乘车秩序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违规处理。为适应线网扩张后的乘客出行行程和换乘需求，此次修订不再对乘车时限进行具体约定，由运营单位根据线网规模确定并公布。此次修订解除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相应调整为成年乘客可免费带领身高 1.3 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放宽携带行李的购票要求，结合运营实际，携带重量在20公斤至30公斤或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在 1.4 米至 1.6 米的物品，不再要求购买与乘客车资等额的车票。此次修订还明确，禁止占座，禁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禁止吸烟（含电子烟），禁止在列车内进食，婴儿、病人除外。乘客有冒用他人证件、持伪造证件乘车等行为三次以上的，可纳入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日至6月21日在福州举办，其中5月22日上午将举办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开幕式。本届海交会将紧扣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主题，精心策划组织一场开幕式、六场产业对接会、六场特色交流活动，全面拓展两岸经贸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新模式。目前已吸引岛内70多家工商团体、两岸超千名台商台胞报名参与。参会台湾工商团体数和台胞人数均超往届，充分体现台湾民间想交流、求发展、促融合的迫切心声。活动规模、举办场次、覆盖行业均创历史新高，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形式更加务实创新。海交会期间还将发布福州打造福州马祖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持续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体系。同时，在中心主题成果发布区，海交会将展示全省促进两岸融合发展阶段性成果。教育部日前公布关于部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申请核心变更事项的批复结果，天津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举办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本科学历教育正式获批，标志着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目前，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福州已正式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今年启动首届招生，每年招收本科生120人，福建省为重点招生省份，其招生工作也已正式启动。作为我国首个智能方向的医工交叉本科专业，天津大学创立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连续三年位列 A 加第一名，在脑机交互、临床康复等领域科研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英国利物浦大学在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享有盛誉。2026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生命科学与医学位列全球第68位。天津大学校长助理、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院长黄辉。
3: 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这一成果的取得离不开福建省福州市长期以来对天津大学在农办学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也为天津大学服务区域发展、深化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学生培养方面，该专业实行学业加行业双导师制，汇聚院士领衔的国家级人才与利物浦大学一流师资，并

0: 联动行业领军力量，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着力培养未来医工交叉领域的复合型领军人才。该专业培养方向依托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培养框架，专业课由两校共同开设，引入两校质量保障体系。天津大学校长助理、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院长黄辉：
1: 学生全程在福州培养，同时拥有公费赴英实践的机会，毕业后可获得与天津大学校本部完全一致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英国利物浦大学荣誉学士学位证书。我们热诚欢迎广大青年学子报考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福州。
0: 作为西湖片区出雨控制及水环境提升工程二期项目的核心内容，西湖水生态系统构建迎来新节点，约11万平方米湖体的水下换肤工程日前全面完成。聚焦会呼吸、能自净、有韧性的水质加法、生态控鱼、底质优化改良、水草种植等作业也在西湖核心水域铺开，首轮水生植物种植预计下月完成。据了解，此次清淤采用筛米流沙底泥洗脱技术，该技术通过洗脱舱固定作业区域，利用物理扰动让大颗粒无机沙粒与小颗粒有机污染物分离，前者经重力沉降回铺湖底，成为湖底生物的生态基座，后者经蓄凝沉淀转移至岸上，分离后的清水则回补西湖，这样的绿色换肤效率更高，也更加生态。据了解，这场生态治理将实现两大目标，在非台风暴雨期、非突发污染的正常情况下，西湖水体透明度可提升至 1.2 米，水质持续改善，构建以沉水植物为核心的稳定生态水生态体系，实现沉水植物占比 75% 以上，植物品种达5种及以上，同时搭配适宜水生动物，让西湖会呼吸、能自净，尽情展现古典诗意与生态画卷。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水埠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13号全新升级启用，中心实行24小时全天候运行机制，创新打造一河三区四中心融合工作模式，以街道综治中心为核心，整合12345热线中心、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中心、公安政务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四大平台，构建起集隐患排查、矛盾化解、治安防控、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层治理阵地。所谓三区，即引导受理区、多元化解区和指挥调度区。引导受理区是服务起点，前来反映诉求的群众都会得到接待，快速判断受理渠道，前台还同步畅通12345热线。多元化解区分为物业站、安全生产、综合执法、一线处置等窗口，专门处理复杂纠纷。指挥调度区是综治中心的智慧大脑，承担着实时监测、分析研判、跟踪督办等核心职能。福州的无边海带苗近日在辽宁大连示范养殖成功。连日来，辽宁大连旅顺口龙王塘海带养殖区与博兰子海带养殖区采收正酣，当地渔民驾驶着渔船往来穿梭，将成熟的无边海带打捞上岸，并有序地转运至码头，准备送往加工厂进行深加工处理。据了解，这批无边海带采用海带母体精选、配子体杂交的育苗新技术联合培育而成。无边海带幼苗于去年10月在辽宁大连下海分苗养殖，历经7个多月的生长，当前亩产量较今年广泛养殖的普通海带增产25%以上。从初加工环节估算，成品产出率预计能提升15%至25%，其经济效益将大幅提高。目前无边海带已被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列为水产养殖选育系，在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沿海多地开展示范养殖。如今在福州永泰东阳乡的田间地头，一场别样的农业品质革命正在悄然上演。当地种植户以精细化田间管理为抓手，推行检查提质、优产增效的种植理念。 走进东阳乡东阳村。

0: 韭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200亩连片土地平坦规整，农户们有序开展韭菜移栽作业，每一道工序都精细到位。这项特色碱液种植技术让营养充分集中供给耕细，培育出的韭菜新叶鲜嫩肥厚，品相出众。 此外，该基地主动革新种植采收模式，将传统一年15至18茬的采收频次科学调整为每年8到10茬，给韭菜留出充足的生产周期。虽然检查后基地整体总产量略有回落，但韭菜的口感品质大幅提升，成为现代农业向品质药效益的生动实践。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开开心心去郊游，回来的时候双腿长满了红疹，痒得让人发狂，以为是蚊子咬的，花露水涂了一遍又一遍，结果越涂越肿，越挠越痒。这些红疹到底是什么？真凶是不是蚊子呢？我们听听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彤是怎么说的。
1: 这些看起来有点像普通的蚊子包，学名是虫咬皮炎，也叫丘疹性荨麻疹。因为草虫、树荫、水边缠着螨虫、螨臭虫这些小昆虫，它们叮咬的时候会注入含过敏原的唾液，人体免疫系统释放组胺，皮肤上会呈现红色的丘疱疹，就是丘疹顶端会有一个小水泡。很多人被咬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挠抓，越抓越痒，涂抹花露水 或者含有酒精刺激性成分的，反而会加重红肿。不当的处理方式甚至会导致感染留疤。正确的处理分成几步：第一个，用冷毛巾或者冰袋，冷敷10到15分钟，可以快速消肿止痒。第二，外用炉甘石洗剂。第三，不抓、不挤、不刺激，避免破损感染。 如果疹子持续数天不消退，越抓越肿，瘙痒难忍，或者伤口开始化脓感染，出现发热、头晕，一定要及时就医。想要减少虫咬皮炎的发生，出门可以穿浅色的长袖长裤，扎紧裤脚，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离草虫、水边远一点。回家后尽快洗澡换衣。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郑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 1982年出生， 2013年灵活就业参保交10个月， 2014年至今劳务派遣参保， 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够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2: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就是退休年龄嘛，就是是按原定50还是原定55去判断。那其实我们就是节目中也说了比较多次，就是他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就可以选择按原50去办退休。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 并且是以工人身份进行缴费的，或者呢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按照他现在描述的这个信息哈，他灵活就业是10个月， 然后到2016年我们减去2014年，他也交了12年这样子， 那等于是交了12年多。 如果按职工也就是50原50岁去办退休， 那他1982年出生的， 没有提供月份哈，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确定它就是具体的一个弹性退休年龄和最低缴费年限。 因为1982年它1月跟12月 它判断的那个年龄和对应的弹性年份它是不一样的。 它如果是1982年的1月出生， 那它延迟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是53周岁7个月， 最早可以在50周岁7个月的时候去办退休， 也就是在2032年的8月吧。 最低的缴费年限那就是16年半。 如果他是1982年的12月出生， 那他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就变成了54周岁， 那最早要在51周岁的时候申请， 也就是2033年的12月， 那最低缴费年限那就变成了17年了。 就是这一块，就是他一个是要判断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原职工， 可以按原50 然后延的那个年龄， 还是说按55， 因为这个区间是不一样的。如果他描述的目前这个情况应该是按职工，具体还是可以携带身份证到时候来窗口那边
3: 查一下。
0: 微信网友从善如此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2025年12月转业，持有部队 B2 的驾驶证，现在是转业待安置，开不了转业证明，也开不了退出现役证明，只能够开转业待安置证明，可以换地方的驾照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回复，
3: 我们的规定是属于退役的，他需要提供一个部队核发的一个复员转业或者退伍证明，他出具的这个转业待安置证明上面能够体现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话，是可以申请的，可以申请对应准驾的车型，也是可以申请 B2 的，要参加一个科目一的考试，3的考试，如果有驾照的话就没有办法做这个部队的申领了，因为它这是属于一个初次申领的业务啊。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延迟退休、社保退休办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市资源规划局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天津大学本科办学首落福州，今年启动首届招生。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新风侠在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福州始终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从云端看地的福地营商小程序，到要素保障三加行动的高效落地，市资源规划局以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举措，以重大项目落地、产业转型提速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以高效率保障赋能高质量发展，还入选2025年福建省改革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表扬案例名单。记者日前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看到，工作人员对已上传至福地营商小程序的地块信息进行核对检查。据了解，福地营商小程序主要涵盖了用地推介、云上读地、招商手册、政策文件四大板块。企业家和意向投资者只要登录小程序，就可以轻松实现云端看地，不仅拓展了企业获取出让地块信息的渠道，还能帮助企业提前开展资金测算与方案设计，提升了投资决策的便捷度。截至目前，小程序上线了164幅优质地块，访问量超过22.8万人次。福州新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二部经理蒋潇宇：
1: 要到网站上去关注这些招标公告，才能获得到一些对于我们来说有用的信息。那自从这个福地营商这个小程序上线以后，对于我们开发商前期的策划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大大提高了我们收集信息的效率。
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地处工作人员陈木子：
2: 我们对小程序进行了升级，一是上线县区专栏，更新各个县区的土地招商地块；二是又新增筛选功能，企业可以按地块类型进行筛选，实现高效精准的可视化分析。后续我们计划上线海域海岛招商模块，进一步盘活海域海岛资源。
0: 近年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着力深化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扭住土地要素，坚持规划引领，强化资源保障，深入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通过总体统筹加精细布局、综合施策加重点保障、协同服务交高效审批三个方面，推动资源要素更快更优配置。

0: 我们始终把企业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在资源规划的每个审批环节都力求快准时。未来我们将深化要素保障三家服务，让企业拿地更省心，开工更顺畅，让每一寸土地都长出生产力，让每一项政策都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助力福州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
1: 先锋资讯，昨天上午，福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有关情况。据了解，福州公安经侦部门聚焦经济金融风险源头治理，围绕经济运行主体要素，搭建完善经济金融风险大模型，针对突出典型重大经济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全景剖析，研提数字化治理策略，累计搭建各类模型20余个，筛查出一批突出风险隐患点和数据，切实提升我市经济金融风险预知、预警、预处能力。福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政委林振华：
2: 2015年以来，全市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0余人，涉案金额、打击力度、社会效果均创近年新高。
1: 据介绍，福州公安经侦部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经济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但经济犯罪手段不断迭代升级，呈现出更加隐蔽化、链条化、跨地域化的新特点，部分领域风险仍然突出。为此，福州警方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和企业，
2: 警醒虚拟货币投资陷阱，切勿轻信高收益、稳赚不赔的虚拟货币理财项目。企业要加强内部合规管理，定期开展数字体检，防范内部腐败和商业贿赂风险。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人，要警惕以黄金投资、养老项目、绿色能源等为名的非法集资活动，不轻信高息承诺。发现异常，及时向福州公安经侦部门反映。
1: 944政务先锋。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大叔的诉求。大叔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3: 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记分周期当中有记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1: 微信网友海带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父母一方是鼓楼区的集体户，另外一方和孩子都是贵州户口，孩子今年可以在鼓楼区上学吗？要如何操作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4: 他有两种做法，一要么就把孩子户口迁跟他妈，他妈不是这边集体户吗？户口迁过来，这种是，一种入学方法。还有一个呢，如果孩子户口不迁，他就是孩子的父亲要在鼓楼区要办居住证，这样同意了，他也是可以入学的。
1: 微信网友黄先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买了商住两用的房子，但是不属于住宅类，办证要多少钱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的副处长冯丽娟。
5: 办证主要就是交登记费和税费，两个这个费用。那登记费，非住宅类的就是550。
4: 550。
5: 就是一件550，然后税费具体是以税务部门的那个测算为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延迟退休、社保退休办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

0: 会自动去
1: 听说。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探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5: 先锋侠在线，
4: 在中国纺织工业版图中，福州的地位举足轻重。市里不仅有长乐区纺织功能性新材料产业国家级集群，还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锦纶民用丝、精编花边面料、化纤混纺纱生产基地，培育出恒生和仙、永荣锦江、长源纺织等一批世界级龙头企业。长乐还获评中国纺织产业基地、全国超千亿产值纺织产业集群地区等称号。然而，规模之上，如何实现更好跃升？近年来，福州坚持五权招商机制，推动纺织这条千亿级特色产业链持续迈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推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智能化是重要一环。在永泰首个 5G 加智能纺织项目盛源纺织智能制造产业园，自动化设备高效运转，依托行业最先进的纺织设备与 5G 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无缝对接，车间已实现关键工序全自动，24小时不间断无人生产。据了解，早在2022年谋划新项目的时候，公司就曾考察多个城市，最终还是选择落地永泰。这个决定并非凭空而来，项目从签约到落地仅用时5个月，政府还成立专门指挥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1年左右，首个生产车间便成功投产，推进速度远超预期。截至目前，项目已投产3个车间，预计年底还将投产1个新车间和仓库。福建盛源纺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志新：
6: 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持续推进绿色生产和智能制造，壮大产业链，进一步提升永泰县纺织产业品牌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4: 在智能化破题的同时，高端化转型也同步发力。今年4月，位于连江的福建锦城高科实业有限公司3期年产11万吨数字化高性能纺织新材料扩展项目正式投产，其生产的高性能纺织产品成为高端服装、产业用纺织品的核心原料，客户遍及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广西、贵州等地。福建锦城高科实业有限公司行政主管王海霄：
7: 我们3期项目投产后，有效地提升产能，推动产品的高端化升级。后续公司将重点研发超细氮、再生环保、抗菌阻燃等功能性锦纶纤维。
4: 招商引资不仅是把企业引进来落下去，更要扶上马送一程。放眼整个福州，纺织产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的转型之势正依托一个个具体项目蔚然成片。福建金源纺织的 5G 智慧工厂实现机台利用率提升22%，所需人力大幅缩减。东龙针纺依托 5G 加 AI 视觉识别瑕疵检测技术，质检效率提升10倍以上。永荣锦江借助 5G 加智能温控系统，单位产品能耗降低4.8%。如今，福州已形成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涵盖化纤、棉纺、针织、精编3大核心板块。长乐、福清、连江、永泰等区域多点开花， 形成高度集聚的产业生态，展现出强劲的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力。接下来来关注教育方面的信息。教育部日前公布关于部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申请核心变更事项的批复结果。天津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办学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本科学历教育正式获批，标志着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目前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福州已正式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今年启动首届招生，每年招生本科生120人。福建省为重点招生省份，其招生工作也已正式启动。作为我国首个智能方向的医工交叉本科专业，天津大学创立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连续3年位列 A 加第一名，在脑机交互、临床康复等领域科研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英国利物浦大学在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享有盛誉，2026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生命科学与医学位列全球第68位。天津大学校长助理、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院长黄辉。
0: 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这一成果的取得离不开福建省福州市长期以来对天津大学在农办学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也为天津大学服务区域发展、深化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4: 在学生培养方面，该专业实行了学业加行业双导师制，汇聚院士领衔的国家级人才和利物浦大学一流师资，并联动行业领军力量，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着力培养未来医工交叉领域的复合型领军人才。该专业培养方案依托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培养框架，专业课由2校共同开设，引入2校质量保障体系。天津大学校长助理、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院长黄辉。
0: 学生全程在福州培养，同时拥有公费赴英实践的机会，毕业后可获得与天津大学校本部完全一致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英国利物浦大学荣誉学士学位证书。我们热诚欢迎广大青年学子报考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福州。
4: 接下来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开开心心去郊游，回来双腿却长满红疹，痒得让人直抓狂，以为是蚊子咬的，花露水涂了一遍又一遍，结果越涂越肿，越挠越痒。那么这些红疹到底是什么呢？真凶是不是蚊子呢？我们来听听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彤是怎么说的。
1: 这些看起来有点像普通的蚊子包，学名是虫咬皮炎，也叫丘疹性荨麻疹。因为草虫、树荫、水边缠着螨虫、螨、臭虫这些小昆虫，它们叮咬的时候会注入含过敏原的唾液，人体免疫系统释放阻胺，皮肤上会呈现红色的丘疱疹，就是丘疹顶端会有一个小水泡。很多人被咬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挠抓，越抓越痒，涂抹花露水或者含有酒精刺激性成分的反而会加重红肿，不当的处理方式甚至会导致感染留疤。正确的处理分成几步，第一个，用冷毛巾或者冰袋冷敷10到15分钟，可以快速消肿止痒。第二，外用芦甘石洗剂。第三，不抓不挤不刺激，避免破损感染。如果疹子持续数天不消退，越抓越肿，稍痒难忍，或者伤口开始化脓感染，出现发热头晕，一定要及时就医。想要减少虫咬皮炎的发生，出门可以穿浅色的长袖长裤，扎紧裤脚，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离草虫水边远一点，回家后尽快洗澡换衣。
4: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 福州市社保中心的重症

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风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

0: 节目的主要内容。市资源规划局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吴先德赴闽后县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福州市召开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新闻发布会。福州修订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禁止占座，禁止外放声音，取消携带免票儿童数量限制。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在全面深化改革浪潮中，福州始终顺应时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以改革破局，以创新赋能，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从云端看地的福地营商小程序，到要素保障三加行动的高效落地，市资源规划局以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举措，为重大项目落地、产业转型提速注入强劲动力。其中，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以高效率保障赋能高质量发展，还入选2025年福建省改革优秀案例评选活动表扬案例名单。记者日前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看到，工作人员对已上传至福地营商小程序的地块信息进行核对检查。据了解，福地营商小程序主要涵盖了用地推介、云上独地、招商手册、政策文件四大板块。企业家和意向投资者只要登录小程序，就可轻松实现云端看地。不仅拓展了企业获取出让地块信息的渠道，还能帮助企业提前开展资金测算与方案设计，提升了投资决策的便捷度。截至目前，小程序上线了164幅优质地块，访问量超过22.8万人次。福州新荣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二部经理蒋潇宇：
2: 原来要到网站上去关注这些招标公告，才能获得到一些对于我们来说有用的信息。那自从这个福地营商这个小程序上线以后，对于我们开发商前期的策划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收集信息的效率。
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地处工作人员陈木子：
3: 我们对小程序进行了升级，一是上线县区专栏，更新各个县区的土地招商地块；二是又新增筛选功能，企业可以按地块类型进行筛选，实现高效精准的可视化分析。后续我们计划上线海域海岛招商模块，进一步盘活海域海岛资源。
0: 近年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着力深化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扭住土地要素，坚持规划引领，强化资源保障，深化开展要素保障三加行动。通过总体统筹加精细布局，综合施策加重点保障，协同服务加高效审批三个方面，推动资源要素更快更优配置。2025年全市新批用地1.76万亩，温福铁路先行用地报批创下全省最快速度，新批用海38.45万亩，占到十四五期间总面积的75%。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地处工作人员陈木子：
3: 我们始终把企业的急难筹盼放在心上，在资源规划的每个审批环节都力求快准时。未来我们将深化要素保障三加服务，让企业拿地更省心，开工更顺畅，让每一寸土地都长出生产力，让每一项政策都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助力福州营商环境高质量发展。
0: 13号，市长吴先德带队赴闽后县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调研溪源溪流域整治提升工作，并指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治水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闽江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努力把福州这座海滨城市、山水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让有福之州更好造福于民。福州市和福州新区领导赵明正由新参加，请听报道。
4: 溪源溪是闽江下游南港重要支流，也是大学城片区重要生态水系与防洪屏障。吴贤德一行来到这里，仔细查看广贤桥断面、大学城管网入河排口、溪源公路污水处理设施，详细了解溪源溪水质、周边污染源整治、

管网排口整治及污水处理等情况。他强调，要强抓暑假等施工黄金期，加快推进高效雨污分流与管网改造，强化水质监测监督，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0: 守调快结合齐抓共治的治水方针，亲自推动内核综合整治等工作，为我们创造了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要提高思想认识，坚决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刻把握险绩与前绩的辩证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高标准推进西源溪流域整治，共同绘就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生态画卷。要坚持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按照近中远期规划推进西源溪水质提升和大学城片区水环境治理，强化软硬件管理，配强专业队伍力量，完善联排联调机制，加快构建前端源头管控、终端管网改造、末端污水处理三位一体治理体系，以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动任务落实。要形成工作合力，坚持省市县三级联动，落细落实属地部门高效责任，积极争取省教育厅、水利厅等省直部门的支持与指导，进一步发挥国企专业能力和技术优势，用好用足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共同守护好大学城的生态底色。
1: 昨天上午，福州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有关情况。据了解，福州公安经侦部门聚焦经济金融风险源头治理，围绕经济运行主体要素，搭建完善经济金融风险大模型，针对突出典型重大经济金融风险问题进行全景解剖，研提数字化治理策略，累计搭建各类模型20余个，筛查出一批突出风险隐患点和数据，切实提升我市经济金融风险预知、预警、预处能力。福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政委林振华：
2: 2025年以来，全市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3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00余人，涉案金额、打击力度、收尾效果均创近年新高。
1: 据了解，福州公安经侦部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经济犯罪高发态势得到有效遏制，但经济犯罪手段不断迭代升级，呈现出更加隐蔽化、链条化、跨地域化的新特点，部分领域风险仍然突出。为此，福州警方郑重提醒广大市民和企业，
2: 警醒虚拟货币投资陷阱，切勿轻信高收益、稳赚不赔的虚拟货币理财项目，企业要加强内部合规管理，定期开展数字体检，防范内部腐败和商业贿赂风险。广大市民，尤其是老年人，要警惕以黄金投资、养老项目、绿色能源等为名的非法集资活动，不轻信高息承诺，发现异常及时向福州公安经侦部门反映。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市交通运输局近日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包括优化票务优惠政策、强化乘车秩序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违规处理。为适应线网扩张后的乘客出行行程和换乘需求，此次修订不再对乘车时限进行具体约定，由运营单位根据线网规模确定并公布。此次修订解除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相应调整为成年乘客可免费带领身高1.3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放宽携带行李的购票要求，结合运营实际，携带重量在20公斤至30公斤或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在1.4米至1.6米的物品，不再要求购买与乘客车资等额的车票。此次修订还明确，禁止占座，禁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禁止吸烟（含电子烟），禁止在列车内进食，婴儿、病人除外。乘客有冒用他人证件、持伪造证件乘车等行为3次以上的，可纳入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日至6月21日在福州举办。其中，5月22日上午将举办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开幕式。本届海交会将紧扣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主题，精心策划组织一场开幕式、6场产业对接会、6场特色交流活动，全面拓展两岸经贸产业融合发展新途径、新模式。目前已吸引岛内70多家工商团体、2000超1000名台商台胞报名参与。

0: 参会台湾工商团体数和台胞人数均超往届，充分体现台湾民间想交流、求发展、促融合的迫切心声。活动规模、举办场次、覆盖行业均创历史新高，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形式更加务实创新。海交会期间还将发布福州打造福州马祖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持续完善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享受同等待遇的政策体系。同时，在中心主题成果发布区，海交会将展示全省促进两岸融合发展阶段性成果。教育部日前公布关于部分高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申请核心变更事项的批复结果，天津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举办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本科学历教育正式获批，标志着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目前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的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福州已正式纳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今年启动首届招生，每年招收本科生120人，福建省为重点招生省份，其招生工作也已正式启动。作为我国首个智能方向的医工交叉本科专业，天津大学创立的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拥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连续3年位列 A 加第一名，在脑机交互、临床康复等领域科研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英国利物浦大学在生命科学与医学领域享有盛誉，2026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生命科学与医学位列全球第68位。天津大学校长助理、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院长黄辉：
1: 天津大学在福州正式建成本硕博一体化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这一成果的取得离不开福建省福州市长期以来对天津大学在农办学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也为天津大学服务区域发展、深化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学生培养方面，该专业实行学业加行业双导师制，汇聚院士领衔的国家级人才与利物浦大学一流师资，并联动行业领军力量，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着力培养未来医工交叉领域的复合型领军人才。该专业培养方向依托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专业的培养框架，专业课由两校共同开设，引入两校质量保障体系。天津大学校长助理、天津大学福州国际联合学院院长黄辉：
1: 学生全程在福州培养，同时拥有公费赴英实践的机会，毕业后可获得与天津大学校本部完全一致的本科毕业证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英国利物浦大学荣誉学士学位证书。我们热诚欢迎广大青年学子报考天津大学智能医学工程福州。
0: 作为西湖片区出雨控制及水环境提升工程二期项目的核心内容，西湖水生态系统构建迎来新节点，约11万平方米湖体的水下换肤工程日前全面完成，聚焦会呼吸、能自净、有韧性的水质加法、生态控鱼、底质优化改良、水草种植等作业也在西湖核心水域铺开，首轮水生植物种植预计下月完成。据了解，此次清淤采用筛米流沙底泥洗脱技术，该技术通过洗脱舱固定作业区域，利用物理扰动让大颗粒无机沙粒与小颗粒有机污染物分离，前者经重力沉降回铺湖底，成为湖底生物的生态基座，后者经蓄凝沉淀转移至岸上，分离后的清水则回补西湖，这样的绿色换肤效率更高，也更加生态。据了解，这场生态治理将实现两大目标，在非台风暴雨期、非突发污染的正常情况下，西湖水体透明度可提升至1.2米，水质持续改善，构建以沉水植物为核心的稳定生态水生态体系，实现沉水植物占比75%以上，植物品种达5种及以上，同时搭配适宜水生动物，让西湖会呼吸、能自净，尽情展现古典诗意与生态画卷。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水埠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13号全新升级启用，中心实行24小时全天候运行机制，创新打造一河三区四中心融合工作模式，以街道综治中心为核心，整合12345热线中心、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中心、公安政务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四大平台，构建起集隐患排查、矛盾化解、治安防控、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层治理阵地，所谓三区即引导受理区、多元化解区和指挥调度区。引导受理区是服务起点，前来反映诉求的群众都会得到接待，快速判断受理渠道。前台还同步畅通12345热线，多元化解区分为物业站、安全生产、综合执法、一线处置等窗口，专门处理复杂纠纷。指挥调度区是综治中心的智慧大脑，承担着实时监测、分析研判、跟踪督办等核心职能。福州的无边海带苗近日在辽宁大连示范养殖成功。连日来，辽宁大连旅顺口龙王塘海带养殖区与博兰子海带养殖区采收正酣，当地渔民驾驶着渔船往来穿梭，将成熟的无边海带打捞上岸，并有序地转运至码头，准备送往加工厂进行深加工处理。据了解，这批无边海带采用海带母体精选、配子体杂交的育苗新技术联合培育而成。无边海带幼苗于去年十月在辽宁大连下海分苗养殖，历经7个多月的生长，当前亩产量较今年广泛养殖的普通海带增产25%以上。从初加工环节估算，成品产出率预计能提升15%至25%，其经济效益将大幅提高。目前无边海带已被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列为水产养殖选育系，在福建、浙江、江苏、山东、辽宁等沿海多地开展示范养殖。如今在福州永泰东阳乡的田间地头，一场别样的农业品质革命正在悄然上演。当地种植户以精细化田间管理为抓手，推行检查提质、优产增效的种植理念。走进东阳乡东阳村韭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200亩连片土地平坦规整，农户们有序开展韭菜移栽作业，每一道工序都精细到位。这项特色碱液种植技术让营养充分集中供给根系，培育出的韭菜新叶鲜嫩肥厚，品相出众。此外，该基地主动革新种植采收模式，将传统一年15至18茬的采收频次科学调整为每年8到10茬，给韭菜留出充足的生长周期。虽然检查后基地整体总产量略有回落，但韭菜的口感品质大幅提升，成为现代农业向品质药效益的生动实践。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开开心心去郊游，回来的时候双腿长满了红疹，痒得让人发狂，以为是蚊子咬的，花露水涂了一遍又一遍，结果越涂越肿，越挠越痒。这些红疹到底是什么？真凶是不是蚊子呢？我们听听福州市第二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王彤是怎么说的。
2: 这些看起来有点像普通的蚊子包，学名是虫咬皮炎，也叫丘疹性荨麻疹。因为草虫、树荫、水边缠着螨虫、螨、臭虫这些小昆虫，它们叮咬的时候会注入含过敏原的唾液，人体免疫系统释放阻胺，皮肤上会呈现红色的丘疱疹，就是丘疹顶端会有一个小水泡。很多人被咬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挠抓，越抓越痒，涂抹花露水或者含有酒精刺激性成分的反而会加重红肿，不当的处理方式甚至会导致感染留疤。正确的处理分成几步，第一个，用冷毛巾或者冰袋冷敷10到15分钟，可以快速消肿止痒。第二，外用炉甘石洗剂。第三，不抓不挤不刺激，避免破损感染。如果疹子持续数天不消退，越抓越肿，稍痒难忍，或者伤口开始化脓感染，出现发热头晕，一定要及时就医。想要减少虫咬皮炎的发生，出门可以穿浅色的长

0: 袖长裤，扎紧裤脚，涂抹正规的驱蚊产品，离草虫水边远一点，回家后尽快洗澡换衣。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郑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82年出生，2013年灵活就业参保交10个月，2014年至今劳务派遣参保，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够退休？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3: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就是退休年龄嘛，就是按原定50还是原定55去判断。那其实我们就是节目中也说了比较多次，就是他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就可以选择按原50去办退休。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身份进行缴费的，或者呢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按照他现在描述的这个信息哈，他灵活就业是10个月，然后到2026年我们减去2014年，他也交了12年这样子，那等于是交了12年多。若按职工也就是原50岁去办退休，那他1982年出生的，没有提供月份哈，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够确定他就是具体的一个弹性退休年龄和最低缴费年限，因为1982年他1月跟12月他判断的那个年龄和对应的弹性年份它是不一样的。他如果是1982年的1月出生，那他延迟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是53周岁7个月，最早可以在50周岁7个月的时候去办退休，也就是在2032年的8月吧。最低的缴费年限那就是16年半。如果他是1982年的12月出生，那他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就变成了54周岁，那最早要在51周岁的时候申请，也就是2033年的12月，那最低缴费年限那就变成了17年了。就是这一块，就是他一个是要判断自己是不是属于那种原职工，可以按原50然后延的那个年龄，还是说按55，因为这个区间是不一样的。如果他描述的目前这个情况应该是按职工，具体还是可以携带身份证到时候来窗口那边审。
2: 微信网友从善如此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2025年12月转业，持有部队 B2 的驾驶证，现在是转业待安置，开不了转业证明，也开不了退出现役证明，只能够开转业待安置证明，可以换地方的驾照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回复。
4: 我们的规定是属于退役的，他需要提供一个部队核发的一个复员转业或者退伍证明，他出具的这个转业待安置证明上面能够体现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话，是可以申请的，可以申请对应准驾的车型，也是可以申请 B2 的，要参加一个科目一的考试，B3的考试，如果有驾照的话就没有办法做这个部队的申领了，因为它这是属于一个初次申领的业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

0: 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00，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

0: 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 C1 驾照，2024年4月恢复 B2 驾照。现在想再增驾 B1 能够直接增吗？
2: 异地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呢？
1: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 C1 驾照，2024年4月恢复 B2 驾照，现在想再增加 B1，能够直接增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3: 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准驾2年以上，所以他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从善如此的问题啊。2025年12月份转业持有部队的 B2 驾驶证，现在呢是转业待安置，开不了转业的证明，也开不了退出现役的证明，只能够开的是转业待安置证明。请问可以换地方的驾照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3: 我们的规定是属于退役的，他需要提供一个部队核发的一个复员转业或者退伍证明，他出具的这个转业待安置证明上面能够体现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话，是可以申请的，可以申请对应准驾的车型，也是可以申请 B2 的，要参加一个科目一的考试、B3的考试，如果有驾照的话就没有办法做这个部队的申领了，因为它这是属于一个初次申领的业务。
1: 微信网友大叔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3: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骑马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领转入骑马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记分周期当中有记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0: 先锋资讯，
1: 福州台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
2: 今年的招商月暨海交会精心设计了2+5+N系列的活动框架，二即举办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第28届海交会开幕式，五即侨商、央国企、外企、台企、民企等5个招商的主题活动。N 及12个县市区的优势产业专场招商活动，以及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 N 场的招商和对台交流的活动。大会的现场还将设置经贸产业合作推介和服务体验空间，规划面积4万平方米，包括10个的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5个的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届时362家的两岸企业将会参与到推介和交流当中。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招商业暨海交会将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两岸融合发展等核心议题，举办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将首次在海交会期间举办两岸融合发展主题学术会议。福建省台办副主任钟志刚：
4: 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台湾工业总会联合主办，将发布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打造两岸工业界高级别的交流合作平台， 2026两岸碳综合大会聚焦绿色低碳转型，搭建两岸双碳领域学术与产业合作平台。同时，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旨在激活两岸民间与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促进两岸优秀人才互学互鉴。
2: 据了解呢，截至到5月13号，已有70多家的岛内工商团体，还有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企500强代表和重要台侨外等客商超1000名确认参会。大会已对接招商项目线索260项，其中88个项目包含台资项目14个，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1: 近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包括优化票务优惠政策、强化乘车秩序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违规处理。
2: 近年来，福州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目前已开通运营线路6条，运营的总里程达到了205.7公里，轨道交通成为了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方式。
1: 为适应线网扩张之后的乘客出行行程和换乘要求，此次修订不再对乘车时限进行具体约定，由运营单位根据线网规模确定并公布。
2: 此次修订解除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相应调整为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身高1.3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
1: 放宽携带行李的购票要求，结合实际运营，携带重量在20公斤至30公斤，或者是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在1.4米至1.6米的物品，不再要求购买与乘客车资等额的车票。
2: 此次修订还明确，禁止占座，禁止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禁止吸烟含电子烟，禁止在列车内进食，还有呢，乘客有冒用他人证件、伪造证件乘车等行为3次以上的，可以纳入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1: 近日，东南汽车城内连通青口、祥迁、上干3镇的交通大动脉东南汽车城大道工程，特别是荣泰酒店至大邑小学段是全面动建了。项目力争今年底完成道路右幅拓宽段施工，实现一阶段交通导改，计划于2029年3月全线建成投用。
2: 项目地处3镇核心联动区域，路线全长6.9公里，起于荣泰酒店路口，下穿福银金台高速公路，与规划福州至福清快轨 S1线共线，终点至大邑小学。项目总工期36个月，总投资约10.79亿元，是该片区近年来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综合性最强的主干道升级改造工程。
1: 项目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红线宽50米，采用主道双向6车道加辅道双向2车道的布局，设计时速40公里。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如何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呢？
0: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6: 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1: 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嘛。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的前夫再婚之后呢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呢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的。现在孩子的爷爷呢委托他要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呢是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陈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3: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1: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3: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1: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0: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将有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延迟退休、社保退休办理等方面。

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中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延迟退休，还有社保退休办理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

0: 醒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呢？
1: 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0: 医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鹏哥的诉求。鹏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长期使用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似风若雨的问题啊，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它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0: 微信网友西西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也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起飞的问题啊，青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曼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去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这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两个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0: 先锋侠在线，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地震突然来袭，您会怎么做呢？当感觉到地面开始晃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跑，可这个本能动作恰恰可能是致命的错误。面对地震，要怎么做才能够尽可能提高生存几率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州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处的工作人员陈淑桦怎么说。
3: 地震你可能会觉得离我们很远，但其实我国每年发生的五级以上地震就有几十次，你永远不会知道震动会在哪一刻突然降临，万一遭遇地震是先跑还是先躲，哪里才是生存几率最大的避难所。今天就教大家一套地震必备的保命小连招。首先记住一个铁律，地震发生时不要想都不想就往外冲，尤其是在高层建筑。真实案例中造成伤亡的元凶不是震动本身，而是掉落的外墙砖、玻璃幕墙、楼道杂物等等，在震动时跑路反而更容易被倒塌坠落的重物砸中。正确做法是先就近躲避，利用身边的坚固设施保护自己，等震感明显减弱或停止后再快速通过楼梯撤离。记住千万不要坐电梯，地震时电梯受损后可能断电变形把人困在里面。在室内要怎么躲，记住这三个动作。一、伏地，立即蹲下或趴下，降低重心防止被晃倒。二、遮挡，迅速躲到坚固的桌子、床、工作台。

0: 躲在坚固的沙发侧面。二，躲在承重墙的墙角。三，用书包抱着文件夹等物品护住头部。当震动过去，就是时候撤离了。这时候不要慢慢走，要快速有序的撤离。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推挤踩踏，所以动作要果断。撤离时记住三要素：护头、弯腰、走楼梯。如果手里有包或书，可以顶在头上。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撤离后不要在楼下逗留，更不要回去拿手机、钱包，再贵重的财物也不能跟生命相比。前面说的都是能够自主逃生的情况，万一被困在废墟或房间，又该如何自救呢？这时你可能会感到慌张绝望，但首先要控制情绪，冷静下来，不要大声哭喊、拼命刨挖，因为那样会耗尽体力和氧气，也不要用力挣脱被卡的肢体，避免伤处扩大。被困并非绝境，此时你要做的是这三件事：一，用衣物捂住口鼻防尘；二，用硬物敲击管道、墙壁发信号，这样声音传得更远，穿透力更强，更容易被外界捕捉到；三，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如果地震时你刚好在户外，相对来说确实更安全，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这时要迅速跑到开阔的空地，采用蹲姿或趴姿等待救援。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下几个地方不要逗留：一、远离高楼、天桥、电线杆，避开高空坠物；二、远离山脚和悬崖边，防止滑坡和落石；三、远离河岸和海边，警惕海啸或水位上涨。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受伤被困，或者出现火灾、燃气泄漏等次生灾害，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拨打119、120。如果通信中断，不要反复拨号，试着发短信或使用微信等网络途径。最后想告诉大家的是，地震不可预测，但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地震应急包，放在门口或床下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物品清单都给您列好了。每人每天三升水，备2到3天的量，压缩饼干、能量棒、罐头、手电筒、口哨、多功能刀、充电宝、口罩、手套、防尘眼镜、身份证复印件、现金、家人联系卡。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有效的避险是通过平时的每一次演练，熟悉最安全的角落，知道安全出口的位置，会利用身边的工具。地震不来，我们不慌；地震真来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敬畏自然，不存侥幸，才会临危不乱，安全相伴。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退休人员过世，社保后续的手续在哪里办呢？
0: 连续缴纳职工社保和灵活就业的社保，名下有营业执照，能不能50岁退休呢？
6: 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那么此刻我们要连线的政务专家是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红磊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叫做凡人凡。

0: 金兵哥啊，他说这个退休人员过世，社保后续的手续要到哪里办呢？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
1: 你好，就是如果您的亲属是在我们福州市社保中心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是享受我们市本级的养老待遇的职工，那么我们的养老保险它是属于省级统筹的嘛，需要办理一次性待遇支付，需要提供以下三个材料。第一个材料呢是死亡证明，第二个材料是汇入死者养老账户的提供死亡人员的养老金存折，就是继承人的存折，然后第三个是申请人的一个身份证，然后如果材料齐全的话是可以直接来我们的窗口去取号办理手续的，也可以在福州窗或者易福州闽政通 APP 上做一个线上的预约。
0: 就是不管预不预约，就是
1: 线下窗口可以直接取号。
0: 对对对对，那如果你不放心担心当天的人太多，可以通过比如说福州窗啊这些窗口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对吧？
1: 对的。
2: 好嘞，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存折是不是就是原来领取养老金的那个银行存折？
1: 是的，是的。
2: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查尔斯顿的问题哈，他说他是福建的，1978年1月份出生的女性，之前呢交的是职工社保，那并且是有连续5年的这个工人身份的，那后面呢交的是灵活就业，交了15年，他说这个加起来20年的话，应该是要有年份了，够了。那他现在名下是有个营业执照，能不能50岁退呢？按他这种情况。
1: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去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我们现在就是能够明确的一个点哈，就是如果他是法人身份，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2: 好，
0: 他如果不是法人，只是和比如其他朋友一起合开了一个小店，那这种他可以按照工人身份退吗？
1: 他就是如果比方说他到时候岗位报备，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求说退休前5年，那个退休前他的这个界定就是不是说你要45到50这5年嘛，就是现行的政策是只要你在退休之前那50岁之前，你反正有一段是连续5年，而且是以工人的身份，去就业的，然后参保缴费的。那我们目前的执行的口径是可以按照工人身份，就是后续如果有新政策的话，那要按新政策执行。我只能说，因为他7、8年的话，问的也会。稍微就是说会也会早一点吧，因为他这个7、8年好像也没那么快，我看
2: 还有
0: 是
1: 对50周岁的话，他7、8年的一月
2: 还有两
1: 2029啊，2029提前嘛。提前到50嘛，那也没有那么快，还有1、2年，他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我们按最新政策执行。而且就是如果他就是对自己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是不确认的话，我们现在也开通了线上的一个查询服务渠道，而且是有5个渠道可以查的。
2: 哦，
0: 这么多吗？
1: 对，5个渠道，很多的。就是第一个渠道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一个官方网站，然后第二个渠道是我们也是网址，就是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然后第三个就是全国人社的政务平台，然后第四个那就是我们平常支付宝里面我们不是有那种电子社保卡吗？对，然后第五个就是大家很多人办转移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个掌上12333 APP， 然后这个现在12333 APP 也可以查。所以他其实对于他比方说7、8年的女性，我要什么时候办退休，包括很多群众就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线上啊就是绑定到你个人的那个社保信息，你都可以查询，都知道自己要什么时候退休，然后最早弹性提前几年，现在就是说我们智能化了嘛，就是你也可以去查询了解，会更方便一些。
0: 好嘞好嘞，
2: 明白了。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叫做悠然的朋友哈，他说开始以失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之后呢都是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 他说这种

0: 情况可以认定工人身份退休吗？
1: 嗯，我们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五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
0: 嗯，
1: 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五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
0: 嗯，
1: 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档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私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就灵活就业缴社保，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但是具体要以窗口那边审核档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哎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然后五十周岁生日当月，我又觉得压力很大，就是万一我没有五十周岁是不是，然后这种情况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哎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哎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档案信息，哎大概心中有个数，因为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档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嗯，
1: 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档案显示的为准啊。
0: 现在是他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是在我们工作日过去窗口查询都可以，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退休那年或者说退休那个月才再去查询，对吧？
1: 哦，你现在就是如果要求预审的话也是可以啊，然后你也可以去问咨询台，因为我们这边也有咨询台，就是可以咨询的，挂咨询号也可以，就是让工作人员帮你先大概看一下，就是你这样心中有个数嘛。
0: 咨询号方便说一下吗？
1: 咨询号没有什么那种方式啊，就是你线下窗口挂号。
0: 哦，线下窗口挂号，
1: 就是、
0: 不是打电话啊。
1: 然后窗口不是你上面可以预约，然后你去挂咨询号就可以了。
0: 了解了，了解
2: 了。
0: 好的，
2: 好，再来看一下诺雪的问题。他是1995年的时候参加的工作，国企20年，然后呢再加上灵活就业10年，那今年8月份办理的退休，准备要在今年8月份办退休哈。那这种情况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提前多久去申请就可以呢？
1: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办退休比较重要的一件事，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要原件，然后要1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彩色或者黑白，就彩色黑白都是可以的。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他这个档案是要通过，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个预审的，是要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你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哎，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嘛。然后第7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8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9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
0: 这个材料就是听起来还是蛮多的，就是就是以我们的这个听觉来看，可能记不住这所有的这个信息。咱们有没有这个可以网上查询的这个材料清单？
1: 有的，我们有渠道，就是我们福建省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去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
0: 省网上办事大厅。
1: 对，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像他这个是正常退休，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你去搜索，你就或者你不懂得搜，你就搜退休嘛，职工退休，
0: 没错，
1: 他就会跳出来，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哎，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然后如果就是你实在不放心，比方说你担心省网上的你有一些看不懂嘛，你也可以打那个就是0591-12345，然后转福州市社保中心，然后工作人员会把那个需要办理的材料，他会通过就是那种短信的那个形式啊，
0: 我知道
1: 了，他到时候会受理，然后都会发给你。
0: 好，
1: 对，你这样子就更有数。
0: 是直接打12345转社保，然后就是提出你的问题，我们工作人员会把这个材料清单以短信的方式线下发给你，对吧？
1: 对，没错。
0: OK， 好嘞，好，谢谢洪磊今天。

0: 解答了这么多听众和网友的诉求，您辛苦了，
1: 谢谢。
2: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好。
1: 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肖阳，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就找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的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今日看点：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 C1 驾照，2024年4月恢复 B2 驾照。现在想再增驾 B1，能够直接增吗？
11: 异地 B2 换证应该怎么办理呢？
1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3: 九四四政务先锋，
10: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 C1 驾照，2024年4月恢复 B2 驾照，现在想再增加 B1，能够直接增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14: 这样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 准驾2年以上，所以他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1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从善如此的问题啊。2025年12月份转业持有部队的 B2 驾驶证，现在呢是转业待安置，开不了转业的证明，也开不了退出现役的证明，只能够开的是转业待安置证明。请问可以换地方的驾照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4: 我们的规定是属于退役的，他需要提供一个部队核发的一个复员转业或者退伍证明，他出具的这个转业待安置证明上面能够体现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话，是可以申请的，可以申请对应准驾的车型，也是可以申请 B2 的，要参加一个科目一的考试、3的考试，如果有驾照的话就没有办法做这个部队的申领了，因为它这是属于一个初次申领的业务。
10: 微信网友大叔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异地 B2 换证该怎么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14: 我们现在换证都是全国通办的，体检也是全国通办的，他可以先进行一个体检，体检完之后数据是联网核查到，就可以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如果说他想转入福州的话，也是可以同时申请转入起码换证。但是这中间就是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他在一个计分周期当中有计分过的话，那他就要先参加一个审验学习，那审验学习也可以在线上学，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下来申请。
13: 先锋资讯，
10: 福州台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将于5月21号至6月21号在福州举办。
11: 今年的招商月暨海交会精心设计了2+5+N系列的活动框架，二即举办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第28届海交会开幕式，五即侨商、央国企、外企、台企、民企等5个招商的主题活动。N 及12个县市区的优势产业专场招商活动，以及第2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等 N 场的招商和对台交流的活动。大会的现场还将设置经贸产业合作推介和服务体验空间，规划面积4万平方米，包括10个的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5个的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届时362家的两岸企业将会参与到推介和交流当中。
10: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招商业暨海交会将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两岸融合发展等核心议题，举办六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将首次在海交会期间举办两岸融合发展主题学术会议。福建省台办副主任钟志刚。
15: 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台湾工业总会联合主办，将发布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打造两岸工业界高级别的交流合作平台。2026两岸碳中和大会聚焦绿色低碳转型，搭建两岸双碳领域学术与产业合作平台。同时，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旨在激活两岸民间与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促进两岸优秀人才互学互鉴。
11: 据了解呢，截至到5月13号，已有70多家的岛内工商团体，还有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企500强代表和重要台侨外等客商超千名确认参会。大会已对接招商项目线索260项，其中88个项目包含台资项目14个，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10: 近日，福州市交通运输局修订了福州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包括优化票务优惠政策、强化乘车秩序要求、调整行李携带标准、完善票务违规处理。
11: 近年来，福州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目前已开通运营线路6条，运营的总里程达到了205.7公里，轨道交通成为了市民日常出行的重要方式。
10: 为适应线网扩张之后的乘客出行行程和换乘要求，此次修订不再对乘车时限进行具体约定，由运营单位根据线网规模确定并公布。
11: 此次修订解除一名成年人只能携带一名免票儿童的限制，相应调整为

0: 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身高 1.3 米及以下或学龄前的儿童乘车。
1: 放宽携带行李的购票要求，结合实际运营，携带重量在20公斤至30公斤。

0: 3次以上的可以纳入政府建立的个人信用信息系统。
1: 近日，东南汽车城内连通青口、祥迁、上干三镇的交通大动脉东南汽车城大道工程，特别是荣泰酒店至大邑小学段是全面动建了。项目力争今年底完成道路右幅拓宽段施工，实现一阶段交通导改，计划于2029年3月全线建成投用。
0: 项目地处三镇核心联动区域，路线全长6.9公里，起于荣泰酒店路口，下穿福银金台高速公路，与规划福州至福清快轨 S 一线共线，终点至大邑小学。项目总工期36个月，总投资约10.79亿元，是该片区近年来规模最大、标准最高、综合性最强的主干道升级改造工程。
1: 项目按照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红线宽50米，采用主道双向6车道加辅道双向2车道的布局，设计时速40公里。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6: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如何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呢？
6: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5: 公证处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
1: 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嘛。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的前夫再婚之后呢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呢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的。现在孩子的爷爷呢委托他要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呢是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呢？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陈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

0: 那里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1: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0: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1: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他的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0: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日常版节目，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将有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延迟退休、社保退休办理等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第201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18:00。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
1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社保缴交、社保转移、延迟退休，还有社保退休办理等等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就是长期使用呢？
10: 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
9: 医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鹏哥的诉求。鹏哥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曼特病是每年都要申请，还是申请了之后长期使用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1: 门诊特殊病种备案登记是长期有效的，不需要每年申请，说的是门诊特殊病种的话。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似风若雨的问题啊，医保共济的钱包可以跨省使用吗？比如说上海福州账户共济之后，从福州到上海就医，可以用共济钱包里的钱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现在是跨省共济的话，是可以通过共济钱包去做这个跨省的使用的，但是就是说因为涉及到省外的话嘛，如果他具体的刷卡的话，还要看异地外地医院的一些具体的刷卡情况，其他的异地手续，包括异地上海这家医院它本身的开通的情况。像比如说我们政策上，比如说你去外省，它是

0: 可以用，但是如果你刷门诊的话，你要看这个医院他有没有开通跨省门诊。
1: 微信网友西西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福州的职工医保减员之后，医保个人账户还有余额，请问余额可以到河南使用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0: 如果他在河南参加职工医保的话，建议通过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他在福州比如说单位减员完以后，他的卡就是暂停参保的状态，然后他在可能在福州的药店啊，或者在这边就是统筹会受影响，然后药店买药应该是可以用个账，但是他去外地他又办不了异地手续，他的卡在外地没办法用啊，转移手续把个账转移过去，这是最方便的。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起飞的问题啊，青光眼在手机申请的慢特病通过了，要不要到医保中心去做备案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目前我们是没有青光眼这个门诊特殊病种的。对，然后和眼睛相关的可能是白内障门诊手术的治疗，这是跟眼睛有相关的，所以建议他具体看他到底是符合哪一个特殊病种。青光眼的话我们没有这个特殊病种，哥也是不同类型的疾病，如果他就是青光眼，那我们是没有这个特殊病种。
3: 先锋侠在线，
1: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地震突然来袭，您会怎么做呢？当感觉到地面开始晃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跑，可这个本能动作恰恰可能是致命的错误。面对地震，要怎么做才能够尽可能提高生存几率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州市应急管理局政策法规处的工作人员陈淑桦怎么说。
4: 地震你可能会觉得离我们很远，但其实我国每年发生的五级以上地震就有几十次，你永远不会知道震动会在哪一刻突然降临，万一遭遇地震是先跑还是先躲，哪里才是生存几率最大的避难所。今天就教大家一套地震必备的保命小连招。首先记住一个铁律，地震发生时不要想都不想就往外冲，尤其是在高层建筑。真实案例中造成伤亡的元凶不是震动本身，而是掉落的外墙砖、玻璃幕墙、楼道杂物等等，在震动时跑路反而更容易被倒塌坠落的重物砸中。正确做法是先就近躲避，利用身边的坚固设施保护自己，等震感明显减弱或停止后再快速通过楼梯撤离。记住千万不要坐电梯，地震时电梯受损后可能断电变形，把人困在里面。在室内要怎么躲，记住这三个动作。一、伏地，立即蹲下或趴下，降低重心防止被晃倒。二、遮挡，迅速躲到坚固的桌子、床、工作台下方。三、抓牢，一只手抓住桌腿或固定物防止被震移动，另一只手继续护住后脑勺。身边没有桌子怎么办？别慌，我们可以用几个动作来代替。一、躲在坚固的沙发侧面。二、躲在承重墙的墙角。三、用书包抱着文件夹等物品护住头部。当震动过去就是时候撤离了，这时候不要慢慢走，要快速有序的撤离，这个时候最容易发生推挤踩踏，所以动作要果断。撤离时记住三要素，护头、弯腰、走楼梯，如果手里有包或书可以顶在头上。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撤离后不要在楼下逗留，更不要回去拿手机、钱包，再贵重的财物也不能跟生命相比。前面说的都是能够自主逃生的情况，万一被困在废墟或房间又该如何自救呢？这时你可能会感到慌张绝望，但首先要控制情绪冷静下来，不要大声哭喊拼命刨挖，因为那样会耗尽体力和氧气，也不要用力挣脱被卡的肢体，避免伤处扩大。被困并非绝境，此时你要做的是这三件事。一、用衣物捂住口鼻防尘。二、用硬物敲击管道、墙壁发信号，这样声音传

0: 更远，穿透力更强，更容易被外界捕捉到。三、保存体力，等待救援。如果地震时你刚好在户外，相对来说确实更安全，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这时要迅速跑到开阔的空地，采用蹲姿或趴姿等待救援。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下几个地方不要逗留：一、远离高楼、天桥、电线杆，避开高空坠物；二、远离山脚和悬崖边，防止滑坡和落石；三、远离河岸和海边，警惕海啸或水位上涨。地震发生后，如果有人受伤被困，或者出现火灾、燃气泄漏等次生灾害，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拨打119、120。如果通信中断，不要反复拨号，试着发短信或使用微信等网络途径。最后想告诉大家的是，地震不可预测，但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地震应急包，放在门口或床下随手可以拿到的地方，物品清单都给您列好了。每人每天3升水，备2到3天的量，压缩饼干、能量棒、罐头、手电筒、口哨、多功能刀、充电宝、口罩、手套、防尘眼镜、身份证复印件、现金、家人联系卡。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有效的避险是通过平时的每一次演练，熟悉最安全的角落，知道安全出口的位置，会利用身边的工具。地震不来，我们不慌；地震真来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敬畏自然，不存侥幸，才会临危不乱，安全相伴。
1: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0: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社保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权威解答。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退休人员过世，社保后续的手续在哪里办呢？
0: 连续缴纳职工社保和灵活就业的社保，名下有营业执照，能不能50岁退休呢？
5: 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九四四政务先锋，那么此刻我们要连线的政务专家是来自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红磊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叫做凡人凡心兵哥啊。他说这个退休人员过世，社保后续的手续要到哪里办呢？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呢？
2: 你好，就是如果您的亲属是在我们福州市社保中心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而且是享受我们市本级的养老待遇的职工，那么我们的养老保险它是属于省级统筹的嘛，需要办理一次性待遇支付，需要提供以下三个材料。第一个材料呢是死亡证明，第二个材料是汇入死者养老账户的提供死亡人员的养老金存折，就是继承人的存折，然后第三个是申请人的一个身份证，然后如果材料齐全的话，是可以直接来我们的窗口去取号办理手续的，也可以在福州窗或者易福州闽政通 APP 上做一个线上的预约。
0: 就是不管预不预约，就是
2: 线下窗口可以直接取号。
0: 对对对对，那如果你不放心，担心当天的人太多，可以通过比如说福州窗啊这些窗口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约，对吧？
2: 对的。
1: 好嘞，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存折，是不是就是原来领取养老金的那个银行存折？
2: 是的，是的。
1: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查尔斯顿的问题哈，他说他是福建的，1978年1月份出生的女性，之前呢交的是职工社保，那并且是有连续5年的这个工人身份的，那后面呢交的是灵活就业，交了15年，他说这个加起来20年的话。

0: 啊，应该是要有年份了，够了。那他现在名下是有个营业执照，能不能50岁退呢？按他这种情况，
1: 如果按照我们现行去执行的政策，我们是只要符合两种情况之一，他可以选择在职工年龄去办理退休手续。一个是存在一段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并且是以工人的身份进行参保缴费的，或者呢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如果根据他提供的这些材料，就是他描述的那个信息哈，就是如果他确定那连续5年他是能够以一个工人的身份，进行一个参保缴费的，然后是连续5年，而且是生产岗位就业的嘛，那他是可以按照那个女工人的岗位退休。至于他名下营业执照的问题，我只能说到时候他具体材料带过来，以窗口的审核为准。我们现在就是能够明确的一个点哈，就是如果他是法人身份，因为我不清楚他这个营业执照办完他自己有没有公司啊，然后有没有做女法人。如果他是法人身份，那他必须要按照55周岁的这个身份，就是原55周岁，后面他不是有后延吗？的那个界定来办理退休手续。
0: 好，
2: 他如果不是法人，只是和比如其他朋友一起合开了一个小店，那这种他可以按照工人身份退吗？
1: 他就是如果比方说他到时候岗位报备，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求说退休前5年，那个退休前他的这个界定就是不是说你要45到50这5年嘛，就是现行的政策是只要你在退休之前的50岁之前，你反正有一段是连续5年，而且是以工人的身份，去就业的，然后参保缴费的。那我们目前的执行的口径是可以按照工人身份，就是后续如果有新政策的话，那要按新政策执行。我只能说，因为他7、8年的话，问的也会。稍微就是说会也会早一点吧，因为他这个7、8年好像也没那么快，我看。
0: 还有
2: 是。
1: 对，50周岁的话，他7、8年的一月。
0: 还有两。
1: 2029啊，2029提前嘛，提前到50嘛，那也没有那么快，还有1、2年，他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最新的一个政策，我们按最新政策执行。而且就是如果他就是对自己的法定退休年龄就是不确认的话，我们现在也开通了线上的一个查询服务渠道，而且是有5个渠道可以查的。
0: 哦，
2: 这么多吗？
1: 对。对，5个渠道，很多的。就是第一个渠道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一个官方网站，然后第二个渠道是我们也是网址，就是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然后第三个就是全国人社的政务平台，然后第四个那就是我们平常支付宝里面我们不是有那种电子社保卡吗？对，然后第五个就是大家很多人办转移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个掌上12333 APP， 然后这个现在12333 APP 也可以查，所以它其实对于它比方说7、8年的女性，我要什么时候办退休，包括很多群众就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现在线上啊，就是绑定到你个人的那个社保信息，你都可以查询，都知道自己要什么时候退休，然后最早弹性提前几年，现在就是说我们智能化了嘛，就是你也可以去查询了解，会更方便一些。
2: 好嘞，好嘞，
0: 明白了。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叫做悠然的朋友哈，他说开始以失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之后呢都是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说这种情况可以认定工人身份退休吗？
1: 我们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2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因为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档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失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就灵活就业缴社保，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但是具体要以窗口那边审核档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然后50周岁生日当月，我又觉得压力很大，就是万一我没有50周岁，是不是？然后这种情况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档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因为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档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档案显示的为准啊。
2: 现在是他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是在我们工作日过去。

0: 窗口查询都可以，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退休那年或者说退休那个月才、嗯、再去查询，对吧？
1: 哦，你现在就是如果要求预审的话也是可以啊，然后你也可以去问咨询台，因为我们这边也有咨询台，就是可以咨询的，挂咨询号也可以，就是让工作人员帮你先大概看一下，就是你这样心中有个数嘛。
0: 咨询号方便说一下吗？
1: 咨询号没有什么那种方式啊，就是你线下窗口挂号。
0: 哦，线下窗口挂号，
1: 不是
0: 打电话啊。
1: 然后窗口不是你上面可以预约，然后你去挂咨询号就可以了。
0: 了解了，
2: 了
0: 解了。好的，
2: 好，再来看一下诺雪的问题。他是1995年的时候参加的工作，国企20年，然后呢再加上灵活就业10年，那今年8月份办理的退休，准备要在今年8月份办退休哈。那这种情况需要准备什么材料？提前多久去申请就可以呢？
1: 我们现在准备材料的话是会比较多哈，因为他办退休嘛，办退休比较重要的一件事。第一个材料是申请退休的参保人员身份证的一个原件，要原件，然后要1寸的近照。那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就是彩色或者黑白，就彩色黑白都是可以的。然后第二个是参保人员的档案，他这个档案是要通过，如果办理过确认表，他是要提供基本养老保险登记表，如果有经过预审的，就是我前面说的那种预审的，是要提供参保职工信息的审核表的。然后第三个材料是参保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第四个材料是要填写我们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领取资格认定表。第五个是要经过公示后的退休公示的回执单。然后第六个材料是只针对我们女性员工哈，就是如果是女性参保人员，她是需要提供退休前5年，就是退休之前，反正你5年，如果你是要按工人岗位嘛，你前5年的岗位报备表的原件或者你劳动合同协议的原件能够证明你是工人身份的，哎，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认定嘛。然后第七个材料是户口本的原件。第八个材料是如果有办理过补缴的，那需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然后第九个就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卡。
0: 这个材料就是听起来还是蛮多的，就是就是以我们的这个听觉来看，可能记不住这所有的这个信息。咱们有没有这个可以网上查询的这个材料清单？
1: 有的，我们有渠道，就是我们福建省。可以让那个工作人员，他去就是有需要办理的人员，去搜索我们的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
0: 省网上办事大厅，
1: 对，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然后你点进去以后，你定位到福州市，定位到福州市。然后呢，如果你是办正常退休的嘛，像他这个是正常退休，你就搜索那个职工正常退休申请，你去搜索，你就或者你不懂得搜，你就搜退休嘛，职工退休，
0: 对，没错，
1: 他就会跳出来，跳出来，它上面会有一个省网的办事指南。这个办事指南就是你如果对材料不确认的。哎，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去就是查询。然后如果就是你实在不放心，比方说你担心省网上的你有一些看不懂嘛，你也可以打那个就是0591123456，然后转福州市社保中心，然后工作人员会把那个需要办理的材料，他会通过就是那种短信的那个形式啊，他到时候会受理，然后都会发给你。对，你这样子就更有数。
0: 就是直接打12345转社保，然后就是提出你的问题，我们工作人员会把这个材料清单以短信的方式线下发给你，对吧？
1: 对，没错。
0: OK， 好嘞，
2: 好，
0: 谢谢洪磊今天解答了这么多听众和网友的诉求，您辛苦了。
2: 谢谢。
1: 好，
0: 再见。
2: 再见。
1: 好，
2: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肖阳，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2: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4: 这很干净，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3: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

0: 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

0: 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1: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2: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吉林长春周边，吉林市、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
3: 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场消费后，
4: 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4: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元，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勇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5: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6: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个简历。
8: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9: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10: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假期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11: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12: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13: 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4: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12: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
15: 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6: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7: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技能人员招募工作。
18: 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
19: 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宜宾
20: 市于2025年启动3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9: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 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21: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

0: 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三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6: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7: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0: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9: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4: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7: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4: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 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

0: 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乙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2: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6: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1: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

0: 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00，
4: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十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4: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间一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新六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

0: 个，你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0: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0: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

0: 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

0: 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查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

0: 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1: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5: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6: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3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2: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4: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4: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4: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4: 国际油价

0: 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今天天气阴，气温22到29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2至29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播出《古岭佳话》，共同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故事；2026年春天计划暨福州助残月主场活动举行；福建启动科技成果技术交易补助申报工作，最高补助20万元；连江无边海带首次在辽宁大连示范养殖成功；福州港江阴港区今年出口风电叶片2.9亿元，同比增长6.8倍。下面

0: 我们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的谱写新的故事。下面请听央视的报道。
2: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3: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2: 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3: 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2: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她访问了古岭。
4: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5: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他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2: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6: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7: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0: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即将来临之际，昨天2026年春天计划暨福州助残月主场活动在福州市残疾人康复就业中心举行。受在党校学习的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同志的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出席并讲话，省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素李南在活动上讲话，福州市和福州新区领导林涛、林峰、胡旭斌分别参加有关活动，请听报道。
8: 活动前，吴贤德一行仔细查看了集中就业基地、儿童成长中心、应急呼叫指挥中心、辅助器具展示厅等场所。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

0: 我们要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特殊使命、特殊担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进一步加强残疾人职业教育，拓宽就业创业渠道，不断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吴先德说，福州将始终把残疾人工作作为重要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围绕春天计划五年愿景，以党建领航、就业提质、康复服务等七大专项行动为抓手，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扶残助残各项工作，让有福之州温暖融城的幸福底色更加彰显，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同心同向同行，凝聚起扶残助残的强大合力，期望广大残疾人朋友自信自立自强，积极投身技能培训、就业创业和文化体育实践，把个人奋斗融入城市发展。苏立南说，近年来福州市坚持把残疾人事业纳入全市社会经济发展大局统筹部署推进，创新推出无声驿站等多项扶残助残举措，为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标杆，做出了示范。希望福州市持续做优春天计划公益品牌，努力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州经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助残志愿服务，结对帮扶，公益共建，广大残疾人朋友自强不息，奋勇争先，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绽放光彩。活动以从春天走向美好明天为主题，发布了春天计划五年愿景七大专项行动，即2026年扶残助残项目，残疾人代表、助残代表先后上台分享成长故事和经验。
1: 关注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启动仪式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将于5月22号下午举办。今年国际招商月活动整体策划上更加系统，紧扣我市构建 358X 产业集群、做大做强16条重点产业链的产业发展方向，全面落实五权抓招商机制，以一个月为期集中策划系列招商活动，聚焦侨商、央国企、外企、台企、民企科学谋划主题，举办闽侨青年精英海思情暨2026年侨商回归系列活动、万商云集福聚融城、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民企专场对接会、央国企招商专场对接会、融台经贸融合发展暨投资福州招商对接会等招商活动，按照一县一专题方式，12个县市区聚焦本地优势产业，举办专场招商活动，深化产业链对接合作，争取落地一批强链补链优质项目。
2: 权威发布。
1: 近日，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印发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度福建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技术交易补助申报工作，旨在搭建数字化科创服务载体，加快全省科技成果流转落地，激发技术交易市场活力，持续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本次补助申报对象为在闽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限定为福建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公共服务平台线上技术交易卖方，不含计划单列市所属企事业单位。申报单位需满足多项硬性条件，交易双方需在平台完成实名制线上平台，依法签订权属清晰无纠纷的有效技术合同，并完成认定登记。2025年7月1号至2026年4月30号期间，平台线上技术交易总额需达200万元及以上，同时具备合规发票与银行支付凭证。财政资金交易、技术入股未变现、关联交易等情形不纳入补助范围，失信主体不得参与申报。对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平台线上技术交易卖方，按实际技术交易金额的1%进行补助，单个项目补助最高不超过50000元，每家每年补助总额最高不超过200000元，该补助可与企业重大科技成果购买等政策叠加享受，不与高校院所成果转化奖励补助重复申领。申报采用线上办理模式，申请单位需登录福建省科技创新平台及机构管理系统填报资料，于2026年5月22号前完成。

0: 成材料提交，各地推荐单位需在5月31号前完成审核推荐。流程包含网上填报、审核推荐、受理初审、专家复核、经费下达五大环节，全程规范化管控。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0: 由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与连江县官务海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培育的全国首批无边海带，近日在辽宁大连首次示范养殖成功，迎来采收。依托种业科技创新，赋能蓝色渔业，这一优质海带良种实现从北上买种到良种反哺的跨越，推动海带产业提质增效，渔民增收。在辽宁大连旅顺口区龙王塘的海带养殖区，连日来当地村民驾船出海，忙着采收首次养殖的无边海带。大家将海中成熟的海带打捞上岸，整齐码放，随后运至加工厂开展深加工。同样在大连旅顺口区博兰子海带养殖区的无边海带也喜获丰收。这几天大家正抢抓晴好天气，赶着将成熟的海带收获上岸。大连海带养殖户永纯好，
2: 今年呢，我们家引进了福建的无边海带苗，长度基本都是在7到8米，一个重量在10多斤。
0: 大连海带养殖户韩建宝：
3: 今年的海带啊，这个长势特别好，主要是苗种好，这个海带又宽又长又厚，还无边。
0: 大连海带养殖户王庆：
4: 我们养殖的无边海带这个苗种，现在看到的情况呢，第一个，它抓根能力强；第二个呢，它生长的周期啊比较稳定吧，都比以往的海带更宽更长。目前从收割产量来看呢，单亩产量应该比以往的品种啊，重量上能多25%到30%，出成品应该增加15%到25%。
0: 无边海带并非没有边，它只是与传统的普通海带边缘褶皱多、成品率低、加工时边角料废料多的一种相对叫法。在以往，海带加工时会产生40%以上的边角料，无边海带的特点是中带部比较宽大，边缘部褶皱不明显，适合做海带精深加工原料。去年十月，福建省水产研究所与连江官务村联手，采取海带母体群选精选、配子体杂交的育苗新技术，成功培育出20万片无边海带幼苗。自福建向北，在沿海开展示范养殖，带动农民增收，促进海带产业增效。福建省水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林奇：
5: 目前我们无边海带在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都进行了示范养殖。
0: 为精准掌握无边海带在各地示范养殖的实际效益，并为培育适宜全国推广的海带新品种提供数据支撑，5月11号，来自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等单位的多名水产专家来到大连无边海带示范养殖区，随机抽取当地养殖的无边海带以及同期种植的普通海带各30株进行抽样测产以及生物学测量，发现它与目前广泛种植的普通海带相比具有明显的生产优势。国家藻类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任丹丹：
6: 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呢，也发现无边海带在大连海域的这个示范栽培非常成功，从增加渔民收入这个角度呢，有非常大的优势。
0: 福建省水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林奇：
5: 跟对照组相比，它的可利用部分占比比较大，产量也比较高，接下来我们还会对其他的示范点进行现场的测试，也对无边海带在不同海区的生长表现进行评估，为下一步的研究做数据支撑。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14号，在福州港江阴港区，8片超长风电叶片被逐一吊装至船桅前景轮，远赴欧洲。这是今年第9批从福州港出发的风电叶片。福州海关数据显示，2022年12月出口首批风电叶片以来，福州港江阴港区已出口风电叶片20.6亿元。今年以来，该港区出口风电叶片2.9亿元，同比增长6.8倍。14号出口的这批风电叶片产自距离港口泊位仅2公里的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这是全国首个集研发、制造、检测、出口于一体的

0: 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专业园区，也是我国重要的大兆瓦海上风电叶片出口基地。本月起，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内不动产登记相关业务窗口分批搬迁，市民可前往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静安区政务服务中心就近办理相关业务。14号，记者来到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看到一至三楼设有不动产登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配套税务等业务办理窗口。据工作人员介绍，平时这里每日接待办事市民500人，自搬迁通知发布后，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拍照留念。目前该大楼内各类房地产业务窗口已启动分批搬迁工作，不动产登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两大核心业务窗口分阶段完成搬迁。不动产登记业务方面，窗口迁址工作率先进行。本月6号起，企业单位不动产登记业务已进驻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涵盖商品房预售许可、不动产首次登记、转移登记等涉企不动产登记全部事项。今天起，福宇路办理点将停止受理所有企业单位不动产登记业务。针对个人不动产登记业务，本月11号，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驻仓山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启用，可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上个人不动产转移、变更、更正、补换证等常规登记业务。需要注意的是，不动产查档业务目前仍保留在福宇路200号房地产综合大楼办理，暂不迁移。此外，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登记窗口预计本月25号开放服务。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务窗口搬迁安排也已公布。根据市住建局13号发布的公告，25号起，福宇路200号三楼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窗口将停止对外办公，整体搬迁至鼓楼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昨天上午，2026年福建供销集市福聚供销耕耘五月农产品展示展销活动在福建省供销社大院内启动，活动为期三天，共设置60多个标准展位，汇聚我省91区供销系统和行业协会企业、农民合作社的优质农副产品、助农特色好物、地理标志产品等，满足市民多样化的购物需求。两岸同舟，一生长乐。福州新区长乐区2026澎湃动江湖龙舟邀请赛将于6月13号至14号在动江湖公园举办。今年赛事设置特邀组、公开组、传统组三大组别。目前，福建省陶瓷装饰工高技能人才研修班在南平建阳开班，这是福州首次与外地市联合举办高技能人才研修项目，也是福州与南平深化山海协作、赋能特色产业人才培育的全新探索。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景哲，值班总监玲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

0: 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2: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4: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0千赫，福州新闻广播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总统称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总统主持召开国防安全会议，聚焦对俄制裁。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直接谈判结束。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鲍威尔任期结束，凯文沃什接棒美联储，掌门人权力交接，释放出怎样的货币政策信号？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进行垂直转运，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发射前还有哪些工作要完成？
0: 网上授课主播偷税被查，追缴并罚款共计超231万元，卖课和打赏的收入如何依法依规申报？
1: 国家安全部提示，消费者海淘智能穿戴设备可能存在哪些风险隐患，如何防范？
0: 预测总票房过10亿，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何以引发广泛共鸣？
1: U17亚洲杯，中国队3-1战胜东道主沙特队晋级半决赛，年轻球员如何顶住压力逆风翻盘？